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霓虹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那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

0: 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在日常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呢向我们节目组来进行反馈。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会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呢，让您知道啊，我们如果说也遇到了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最近啊，有消费者孙女士她投诉就说啊，说她在某一家超市购买了这个袋装的香肠，一共买了10包，然后买了10包之后，她就发现其中有2包已经过了保质期了。然后这个孙女士啊，她就到这个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她就直接到服务台去进行索赔。那超市呢，就以这孙女士她不是消费者为由，不同意赔偿，只同意退货。因为协商未果，所以孙女士呢要求支付10倍的赔偿金。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专家团的专家单主任，请单主任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单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消费案例啊，就是这位孙女士，她就是在超市里面买了10袋这个袋装的香肠，然后买了之后她就发现里面有2包过了保质期了，后来呢她就直接到收银台结账之后就直接到服务台去进行索赔了。超市呢给她什么理由呢？就说哎，这个孙女士你不是消费者啊，以这个理由不同意赔偿，只同意退货。因为协商未果，所以这个孙女士她就要求，对方超市要支付她10倍的赔偿金。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单主任，您看您怎么认为的？
1: 这个，就刚才这个案例呢，这个我估计超市，他这个不予，赔偿的理由，大概是认为，他这个购买香肠10包香肠。有可能不是属于这个生活所需，
0: 可能是做生意用的，估计是做生意啊。对，
1: 也有可能呢，认为是职业索赔人，这他认为，所以他拒绝赔偿。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条是这样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个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也就是说，消费者呢，这个孙女士在这个超市里购买了商品，因购买到过期食品而要求索赔，是属于行使法定权利的，是也就是说是可以。行使自身的法定权利，这个超市呢，也就经营者呢，并未提供证明，也就未提供证据啊，证明其购买的商品是用于生产销售，不是用于生活消费的。因此呢，超市认为孙女士不是消费者的抗辩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
0: 那单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假如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真的是，比如说，就有一些可能是职业打假人，他就买了这产品了，是不是有权还继续要求什么所谓的10倍赔偿呢？
1: 是的，如果是，也就是按照食品法相关规定，也就是148条，这个规定。消费者购买了食品药品，在这个发现有质量问题，可以要求10倍赔偿的，也就是俗称叫退一赔10的。
0: 你不用管我，我买了这个产品之后，我后期假如说我是再生产加工，我只是在你超市买的是原材料，你不用管我这个，反正只要我在你的超市里买到这个产品确实是过期的，你就必须得给我进行赔偿，是这意思吧，三主任？
1: 是这样，但是呢，有相关的规定，也就是什么呢？这个一个就是说你是生活所需
0: 啊，
1: 打个比方，你这就像刚才这个香肠。他买了10包呢，有超出正常人消费的嫌疑的情况下，
0: 对，是的，
1: 这个有可能，所以超市的就怀疑他，你不是为生活所需的。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双方协商可以那个，也就是说，但是法院的来判例来讲呢，一般他就按照超出生活所需的部分，他。不一定 能够得到十倍的赔偿。
0: 啊，也啊，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去超市购，对，去超市购买的时候，你这个量不能太大了，太大了明显不是你生活所需的，可能是用作其他用途的，
1: 哎，
0: 那可能就你申请的十倍赔偿不一定就成立了，对吧？
1: 对。但是法院判的时候呢，
0: 嗯，
1: 他会可以主张，你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要求十倍赔偿，
0: 嗯，
1: 但是他要有超市可以拒绝，你要有提供证据。
0: 哦，好的，那知道了。嗯，
1: 这个同时呢，这个食品销售者呢是负有，也就是超市啊，他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呢，要及时的清理下架。也就是说，在食品这个在包括临期食品，你要有一个专门的临期食品一个销售区，明确的标注这个区域里面是降价，或者说是快到这个日期了、期限了。那就要明确的以大致的标准来告诉消费者，是吧？但是超售仍然，如果超市仍然这个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香肠的话，属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呢被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和价款十倍赔偿金的，也可以呢是主张价赔这个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如果超市拒绝赔偿，消费者呢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孙女士的案例啊，让我们知道了今后如果说我们在超市或者商场我们购物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啊，你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多看一看这个产品。另外，作为超市方，咱们平时呢也要加强对产品的这个检查，你看到有临期的这个食品就不要往那个正规的柜台上放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因为超市可能货品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可能顾不上，但是呢消费者买到了这些过期的食品，那他一定是有权来进行索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超市在这方面呢也要加强的这个工作，加强监管。还有一位啊，这个消费者吴女士，他在抖音商城某食品旗舰店购买了蛋皮吐司，后来呢他在这个收货食用的时候，哎，就发现了他买的这个产品啊明显的有霉变，口感异常。咱们稍后再说，先进一条广告。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啊，请他来节目当中呢，针对我们的一些消费的案例呢，给大家做一个消费的提示。刚刚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位消费者吴女士啊，她就是在抖音商城某一家食品旗舰店，她购买了这个蛋皮吐司，后来呢在收货食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这个产品啊明显的有霉变，口感异常，然后他就马上留存了照片，还有留存了视频等相关的证据，并且联系商家。这个商家接到信息之后呢，消极应对，而且拒绝披露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单主任，你说像这个吴女士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投诉呢，和刚才超市购买的，这个购买那个香肠哈，那个投诉性质是一样的。虽然他在网上购买的，实际上他的性质是一样的。一个呢，就是消费者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这个退款、退货、赔偿。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向相关的商城平台，这个进行投诉。如果是投诉还没有，通过平台投诉没有解决问题的话，还可以这个向商家所在地或者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他这个平台的商家拒绝披露营业执照等营业资质的这个问题呢，是违反相关的规定的。因为这个相关规定它这是明确规定，无论是店下也就实体店，也要把相关的资质、营业执照什么之类，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进行悬挂张贴来这个披露。这个在平台上面呢，应该在平台的显要的位置进行出示的。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问一问，因为最近说实话确实全国各地呢多个地方都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啊，甚至有一部分地区还遭受到了洪涝灾害。特别是入夏之后高温高湿的这种条件下，咱们大家的这个饮食安全是值得特别的关注的。那今天的最后呢，还是请单主任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夏季高温条件下的一个消费提示吧。
3: 好的。这个最近呢，就这个是国家市场监管局呢，监管办呢发布了这个汛期饮食安全消费提示，我在这里面这个与大家分享。这个在这里面也就简单的说，提醒消费者呢，在这个汛期饮食安全方面呢，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保证食品原料安全和加工用水卫生，保证食品原料安全。这一块的卫生，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说，在洪涝灾害呢，
2: 您讲，单主任您讲，
3: 没断哈，
2: 没有，
3: 这个由于这个洪涝灾害啊，可能导致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受到不同的影响，所以呢，食品生产加工禁止和消费者呢， 都要务必注意，不要呢用被洪水淹没啊、浸泡啊或已经发霉变质的这个生产原材料、食品原材料加工生产制作食品。这是不要出售、不购买、不食用被洪水和雨水浸泡的预包装加工食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直接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地表水、雨水呀、洪水呀，是吧？如果呢这个供水系统受到这个洪水影响的话，在重新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进行水质的检测，不要随这个时点这个洪水冲的漂流啊，一些动物的尸体啊或者野生的东西，这是第一个。
2: 嗯，
3: 第二个呢，要保持消费者呢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这个要注意呢，

0: 饭前便后啊，要接触过洪水的后的这个要洗手，对那个配切的刀啊、板呐、啊，或者装食品的容器啊，在使用前呢要清理干净，最好呢用滚开的水啊，消杀毒，或者说呢蒸煮一下，这样进行消毒杀菌。这个同时呢，在洪涝灾害过后，要及时的清除室内的淤泥啊、垃圾、清水啊，这个积水啊，也就防止呢蚊虫，和相关的虫病虫害，要保证室内的环境清洁卫生。在及时呢，对这个食品生产加工的设备啊、设施啊、用具啊，进行清理消毒，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说食物呢要烧熟、煮透，合理的存储，同时呢还要注意均衡饮食这个三个方面。在这个烧熟、煮透方面呢，要注意什么呢？也就是说要注意食品烧熟、煮透呢要生熟的分开存放。这个少吃这个冷分的啊，野菜啊，不生吃动物性食品。这个要按照食物啊，加工食物啊，尽量不要用剩饭剩菜。如果不可避免的剩饭剩菜，应及时的分类冷藏保存。再次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彻底的加热，尤其是大家这个在剩饭呢，一般家常会用炒干饭。
1: 对，吃不完的饭会剩下来，然后想的是稍微热，有的人甚至不热，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了。
0: 拿出来就炒，哎，这种比较危险的，尤其那个，菜呀有酸味，这个是饭呢，有的时候它是无色无味，是非常危险，所以大家要注意。第二个呢，就说要合理的存储，所以合理存储呢，就说汛高，这个汛期啊，今年高温高湿啊。尽量的不要一次性的采购和储存大量的食材，因为我们现在国家保证市场这供应啊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看前几年我们这个在这个发生相关的多次发生相关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市场供应都非常好的。
1: 嗯，
0: 就要避免呢长时间的储存呢，造成食品腐烂变质。短时间的食物应当注意呢低温防尘防蝇防虫防鼠防水防潮，是吧？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食材啊变味啊发黏啊发霉啊，要不要食用。第三个呢，在汛期期间，尤其这个夏天天气热，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这个消化功能呢也减退，容易呢出现食欲不振呐、厌食等情况呢。建议呢广大消费者要注意科学饮食，分速搭配，这个少吃这个冰冻的东西，要呢蔬果呢要兼顾，特别要注意孕妇啊、少年、儿童啊以及老年的营养摄入。此外呢，要关注自身，要及时的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有不适要及时的就医。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单小生单主任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单主任，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呗。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啊！我们在这儿呢，确实要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高热的条件下，饮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刚我们单小生单主任给大家做的提醒一样，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均衡饮食的习惯，注意科学饮食，荤素搭配，蔬果兼顾，尤其是咱们很多的这个孕妇，对吧？孩子还有老年人的营养摄入一定要正常，保证不要暴饮暴食，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饮食安全方面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尤其食物不要一次性做的量太大，吃不完剩下的第二天再继续吃，这个很危险。 就极有可能会出现食物引来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呢，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高热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更加的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

0: 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您的及时关注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交流的就是关于夏季啊防蚊灭蚊的产品这个消费提示了。我们都知道，一到夏天，最让人讨厌的就是蚊虫的叮咬，蚊虫滋生，尤其是潮湿的天气，蚊虫就更多了。不仅叮咬扰人，而且关键是还能够传播蚊媒传染病。那这个如今咱们市面上防蚊灭蚊的产品又遇到了是种类繁多，哎呀，各种各样都有，对不对？琳琅满目的啊，不同产品

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咱们大家呢在遇到这各式各样的面纹产品的时候，我到底该如何选购呢？那目前啊，主流的防蚊面纹的产品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合成类和天然植物提取类，从功能上又分为驱蚊和灭蚊这两大类。不同品类呢，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它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适配人群和场景也是各有不同。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灭蚊的物理类的产品啊。那说到物理类产品，那肯定纱窗啊，对不对？纱门、蚊帐，这都属于是灭蚊的防蚊的物理类的啊。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如果说你用一些喷雾呀或者是其他的灭蚊器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呼吸道呢有影响，尤其是对孕妇或者婴幼儿来说，怕有毒有害的物质侵入身体，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说基本上像他们都还是像这些人群都是使用的蚊帐或者是纱门纱窗来防蚊。另外物理类产品它主要还是依靠阻隔、电击、粘附等等这些方式来发挥作用，你就包括像蚊帐啊，还有呢纱门纱窗呀、电蚊拍呀、灭蚊灯，还有粘蚊板这些啊，家里面基本上都会备有这种电蚊拍，对吧？安全性更有保障，全年龄段呢都是可以使用的。而这其中蚊帐、纱门纱窗这是属于物理阻隔类的，它能够从源头阻挡蚊虫的叮咬，这个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另外电蚊拍、灭蚊灯和粘蚊板呢，这都属于是物理灭杀类的，适合居家使用。但是灭蚊灯它是依靠光源、温度来吸引蚊虫，对飞蛾等这些昆虫的吸引力可能更强，灭杀蚊虫的比例是比较偏低的啊。属于蚊子特别多的情况下你装一个这个灭蚊灯，否则的话正常在家里你可能也就是进那么一两个蚊子，多半情况下它的这个灭蚊效果呢不是太好。像这种灭蚊灯啊，它仅仅是作为辅助的手段啊，一般在公众场合用这种灭蚊灯用的会比较多一些。这是物理类的啊。化学合成类的灭蚊产品，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来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这也是家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品类了。但是存在着明确的人群限制，你像孕妇还有呢婴幼儿是不能使用的，还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也是不能使用的啊，这个是要谨慎啊。你比如说像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对不对？这些都不建议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然后空间驱杀型的产品包含了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还有传统的蚊香、杀虫器物喷剂啊。这个电热蚊香液还有电热蚊香片，这是比较适合咱们在室内使用的啊，但是不建议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传统的蚊香它燃烧所产生的烟尘仅仅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是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当中来使用，因为它确实这个味道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像杀虫欺物剂，它这个使用的时候呢，人和宠物都是必须要撤离的，在室内需要把这个房间密闭，使用之后充分通风，然后才可以进入。室外呢，大多数都是用于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场所。另外呢，蚊媒传染病疫情呢，是应急消杀使用的杀虫欺物剂，大多数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喷洒的，这个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这个避蚊胺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这个呢，仅仅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咱们皮肤外用型的产品就包括像驱蚊喷雾，对吧，驱蚊花露水、驱蚊乳等等，能够有效，它有效的成分呢主要是为了避蚊胺还有驱蚊脂以及这个派卡瑞丁这三种。驱蚊的时效和使用的人群不同，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来挑选对应的成分和浓度。避蚊胺呢适用于2个月
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这是可以用于儿童的。10%到30%的高浓度的产品，仅仅只适合于健康的成年人使用，孩子不能用啊，朋友们。户外等这个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咱们就可以选用高浓度的避蚊胺了。那驱蚊酯，它主要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人群和孕妇。派海瑞丁呢，适用于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的儿童，咱们可以选择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了，以这个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的婴幼儿也是禁止使用的，不要给婴幼儿用这些东西。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是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呢比较小，备受青睐，但是它的短板也非常明显，就是这类产品它的有效时长仅仅只有20分钟到2个小时，防护的范围也就是20到30厘米，它的驱蚊能力比较弱。其中呢，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是最好的，但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市面上常见的驱蚊手环呀、驱蚊贴呀，大多数都是包含这类的成分，仅仅只能够作为辅助的防蚊工具，它没有办法单独的依靠其来实现有效的防护。所以说咱们区分了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驱蚊产品之后，你就知道有针对性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所有的驱蚊产品呢，都需要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各位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检查一下产品是否标注了这个农药生产的许可证号。所有的驱蚊产品都标注毒性等级，咱们要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微毒或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等等。说实话，这都是虚假宣传，大多数啊都是虚假宣传，超声波驱蚊器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所以不建议大家来购买。灭蚊产品琳琅满目，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咱们刚刚都说到了夏天灭蚊了，很多时候呢，咱们夏天因为很多人经常在户外活动嘛，有的时候呢晚上吃个小烧烤呀，撸个串啊，对不对？哎，这就是夏天的标配了。那这个时候呢，防蚊灭蚊的这个措施就必须要做到，否则的话吃一顿饭出来满身的疙瘩啊。晚风裹挟着炭火气飘过来的时候，夏天才算真正的到了。滋滋冒油的这个肉串啊，焦香的烧烤蔬菜啊，再配上冰啤酒啊，冰饮料，这是夏夜的治愈时刻。可是每次拿起串，免不了嘀咕说，很多人说了嘛，都知道烧烤致癌，伤胃拉肚子，对吧？手里的这个串瞬间就不香了。不过别慌，烧烤它不是洪水猛兽，吃不对才是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份吃烧烤的指南，教你吃得爽也吃得安心。首先第一个，烧烤的三个隐藏的风险，这个焦糊暗藏着致癌物。烧烤的过程当中呢，肉类的油脂滴落到炭火上，就会产生含多环芳烃的烟气啊，这类有害物质会附着在烤串的表面，而这个肉被烤得焦黑的这一部分还会生成这个杂环胺类的物质。简单的说吧，烤得越焦黑，有害物质积累的也就越多。再有一个，重口味三连击，那入味的烤串你肯定是离不开什么重调料嘛，对不对？高盐高油重辣，远超过日常的摄入推荐值。高盐会加重你的肾脏负担，重油重辣呢，就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胃黏膜，胃痛反酸找上门。另外一个就是肠胃罢工，滚烫油腻的肉，然后再配上这个冰镇的啤酒，你想冷热交替的强烈刺激，会让你的肠胃血管啊快速的收缩，消化功能直接就掉线了。另外问一下，有一些误区，不知道咱们各位中招了没啊？你看一看啊，没有烤糊就安全。这是错的啊，烟熏反复烤制照样会附着有害物质，而且重调料高脂肪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季啊，喝啤酒吃烧烤的一些重要的消费提示。刚刚我们也说过了重口味三连击啊，还说一说这个肠胃罢工，对吧？这个滚烫油腻的肉，然后配上冰镇的啤酒，冷热交替，强烈刺激啊，会让你的这个肠胃的血管快速收缩，消化功能是直接掉线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人很多人认为嘛，说这个烧烤只要没烤糊那就安全。我告诉你啊，这是错误的。烟熏反复烤制照样会附着有害物质，而且重调料高脂肪的问题依然存在。还有人说了，说没烤完的肉然后再冻起来这也没事儿，这是错的。告诉你啊，反复的冻融等于是细菌开派对一样，解冻方式不对，烤制的时候呢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腹泻和食物中毒。另外还有人说了，说荤素搭配能够抵消危害。我告诉你这是错的。荤素搭配呢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但是蔬菜不能够分解已经产生的致癌物，控制烧烤食用量这才是关键啊。总而言之，还是烧烤还是要少吃啊，不要太频繁的吃，而且一次不要吃太多。那科学撸串的四步方法啊，首先咱们挑食材，新鲜是底线，优先选择那些新鲜的瘦肉、鱼虾、鸡胸肉，少选择那些香肠啊、培根呀、腌制的合成肉。记得搭配韭菜、彩椒等这些蔬菜，丰富口感的同时也能够均衡营养。另外解冻也有讲究，提前放到冰箱0-4度的冷藏室里面解冻，或者是带包装用流水冲淋解冻，拒绝反复的冻融。还有一个就是控制一下火候，慢烤比猛烤更加的靠谱。咱们优先选择那些电烤或者是无烟炭烤这些方式，减少明火直接烤制带来的烟熏。烤的时候呢要用小火慢烤，要勤翻动，焦黑的部分要全部剔除掉。装生肉和熟肉的餐具这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第三步就是淡调味，天然的香料更健康啊，你别只靠什么烧烤的调料呀、酱汁来提味啊，咱们可以尝试着用什么大蒜呀、黑胡椒啊、柠檬汁啊、迷迭香这一类天然的香料来增加它的香味。第四步就是要懂得搭配，控制频次，这才是关键。咱们一般吃烧烤的时候呢，喝的尽量的选择像用柠檬水啊、菊花茶呀、绿茶呀来替代冰啤酒、冰可乐，护胃又助代谢。撸串再解馋，咱们也不能贪多啊。建议食用的频率应该控制在1-2个礼拜，咱们吃一次，这最多了啊，不要连续作战，今天烧烤，明天还烧烤啊。烟火气里藏着夏日的美好，舌尖的安全连着万家安心。市场监管部门呢，始终是守护在您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科学饮食，健康度夏，尽享夏月的烟火。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这个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电磁兼容性没有达标的产品。近年来啊，上下发光的落地式读写灯大路灯迅速走红，我不知道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个大路灯啊。很多的家庭因为它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家庭热门的照明产品了啊。最近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20款热销大路灯比较试验结果。记者也了解到了，这个大路灯啊，它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可以直接的就摆放在地面上，不挤占桌面的空间，它属于是可以移动式的灯具。那这一类灯具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咱们读写的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到天花板上，依靠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主光加上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这次比较试验的样品呢，选购自天猫、京东、还有抖音、小红书、网易严选、小米商城等平台啊，售价呢也不等，从423.3元到5699.3元不等。那为了了解这个大路灯的性能特点啊，消保委啊，他们将其与读写的台灯、传统的落地灯来进行了一个对比。大路灯和这个台灯光照对比，在照明的范围以及用眼的舒适度方面，大路灯呢采用的是上下的双光源设计，在保留桌面核心亮度的同时，将照明的范围扩展至了周边的环境，然后通过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读写的台灯、传统的落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的，光线集中于局部，使用的时候呢，容易形成手部的阴影，而且视线切换于书本和周围环境之间，比较容易造成视疲劳。然后从灯具的高度来看的话，大路灯呢高约1.8米，它高出桌面呢约1米吧，发光的面积呢是读写台灯的2倍，传统落地灯的3到4倍，读写台灯高约0.5米，就是0.5米。另外在能耗方面，大路灯呢，如果说上下光源全开的话，功率大概是100瓦，读写台灯大概是10瓦，传统的落地灯大约是50瓦，通常还需要搭配着50瓦左右的顶灯或者是其他照明设备来共同使用。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在满足同等学习照明需要的前提下，三种方案的整体能耗差异比较小，都差不多，对不对？目前大路灯呢还没有专门的产品标准。那这次比较试验参照的就是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还有灯具第2到4部分特殊要求可移式的通用灯具。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这三大维度来展开了测试。结果就显示啊，光电色方面全部样品都达到了 AA 级的照度。桌面的基础读写亮度呢满足了标准要求。还有一个电磁兼容方面呢，个别样品存在这个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是谐波电流限值不符相关标准要求。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在今后购买这种灯具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再关注一下，比较一下。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四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体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过高，而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过低了，导致大脑高度疲劳，丧失了激活和唤醒的能力。我们应该通过把休息应用到每天当中，用合理健康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引导，促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平衡，从而呢保持整个人的专注和活力。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休息，让大脑得到放松呢？小仙女们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

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一到两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一到两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看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地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啊，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
宇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得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 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 立场不同，所属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

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您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

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妃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她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她？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她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作为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但你点菜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接收到眼神暴击。你都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人生。所以佛经里讲本生，意思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你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独处，一旦落单，他们就会呼朋唤友，或者找个零食甜色品来填补自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能够活得精彩。对我来说，独自旅行的体验并非容易想到的孤独，反而像是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独自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不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两本你喜欢的书，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憾是这样描述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

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憾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还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

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缇娜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都好，看啥都美。苏式园林之美必须深深沉浸去体验方能体会一二，以至于很久以后想起在拙政园闲逛的午后依然会非常非常想念。啊，还有苏州的灌汤包也好好吃。随后是杭州，虽然后来在杭州工作了好几年，但早已没了毕业旅行时初到杭州的喜悦。人挤人的西湖再也没去过几次，永远拥挤的武林广场更是我的黑名单。我喜欢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十八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
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另一颗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他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

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影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禾木，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成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

0: 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计划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 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练兵强本领，精准防疫护产业。自信2026年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防疫技能提升培训班顺利举办了。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畜牧师樊继刚参加了开班仪式。各县区的畜牧兽医股、防控办的负责人、防疫联络人以及全市67家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企业负责人参训。这次培训设置了专家授课、座谈研讨、闭卷考核等多元环节，兼顾了疫病防控实操教学与宠物经济产业政策解读，内容务实，靶向精准，全面夯实全市畜牧防疫工作的根基。樊继刚做了开班动员讲话，提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事关畜牧业的稳产增效、公共卫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务必要常抓不懈。全体参训人员要珍惜培训契机，始终坚持防疫工作没有休止符、没有局外人的工作理念，推动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不断地提升全市动物防疫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范建华研究员聚焦了畜禽养殖环境控制关键技术授课，从养殖环境对畜禽健康、生产性能以及食品安全的核心影响入手，详细的讲解养殖环境的管控标准、监测手段、通风温控设备的实操方法，拆解了厂区常规消毒、带畜喷雾、密闭熏蒸等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介绍了相关的新型清洁技术，结合本地夏季高温多雨的养殖特点，针对性的讲解圈舍的通风优化、喷雾降温、雨后复消、垫料更换等实操方案，精准地破解了氨气超标、粪污堆积、交叉感染等养殖痛点，为源头防控疫病滋生提供了全套的技术方案。扬州大学的蒋鹏鹏教授呢，深耕重大动物疫病筛查诊断和综合防控领域，系统地讲解了布病、口蹄疫，还有相关的犊牛腹泻等高发疫病的流行特征，包括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详细地解读了各类疫病的免疫模式、疫苗的适用场景、检测淘汰标准以及规范化免疫、疫情上报处置流程，细化不同致病源引发的犊牛腹泻的中西医防治方案，同时现场介绍了抗原表位快速免疫检测新技术，推介这项农业的火花技术的快速筛查优势与产学研落地应用路径，为突发疫病快速精准处置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市畜牧兽医站的董艳平正高级畜牧兽医师围绕着全市宠物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开展政策进行了解读，全面分析了国内外以及省市宠物产业的市场规模、发展态势与现存的短板，从产业基础、市级三年行动计划核心政策、基层落地举措等维度系统地梳理产业的发展规划，结合本地药企技术资源优势，探索宠物经济产业的发展切入点，引导基层经营主体聚焦宠物诊疗、陪伴疗愈

等下游新业态、新服务，深耕细分赛道，培育畜牧产业的消费新增长点。集中授课结束之后呢，随即就召开了全市动物防疫数字化建设工作交流座谈会，各县区联络员、试点企业的负责人就动物防疫数字化建设工作先后发言，分享了数字化建设的成效、面临的短板不足，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务实推进建议。畜牧兽医科的相关同志呢，就全市动物防疫数字化建设的试点工作做了分析点评，肯定了前期建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梳理了试点过程当中所存在的堵点难点，提出了数字化平台后续的创新优化、效能提升的实施思路。而且就下一阶段全市兽医工作以及防疫社会化服务企业发展做了分析研判，要求各地各企业立足岗位责任，紧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关键环节，织密筑牢防疫安全屏障，规范宠物全产业链的经营管理，抓实人畜共患病的源头防控治理，坚持产业发展与疫病防控双线同步发力，切实守住畜牧产业的安全底线，以数字化赋能来推动全市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精准赋能乡村电商，助力渔民创业增收。在前段时间啊，苏创助跑连云港市创业大讲堂第二期海鲜电商专场走进了赣榆区海头镇的海旗村，为本地的海鲜电商从业者们送上了家门口的实战创业培训。70多名返乡青年、渔民主播、海鲜电商创业者、村级电商带头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海头镇呢，是赣榆区海鲜电商产业的核心集聚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近海水产资源，越来越多的本地渔民返乡青年扎根乡村。他们通过直播带货来推广赣榆的特色海鲜产品，但是多数草根创业者以自主摸索为主，普遍都存在着短视频制作粗糙、直播间流量不稳、成交转化率低、平台规则不熟、创业政策知晓不足等问题，制约产业提质升级和群众的创业增收。那这次活动紧扣着赣榆区海鲜电商发展的痛点，精准匹配了创业需求，而且在活动当中还特邀了国家高级电子商务师李阳现场授课，围绕着抖音平台底层逻辑、流量赛马机制、海鲜类目的账号运营、直播间引流、话术转化等核心实操内容展开了讲解，结合海鲜带货的真实案例拆解运营技巧，内容干货满满，贴合实际，可落地性强。那有一位参加本次电商创业的林女士啊，她就说了，说她做海鲜直播快2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自己摸索，流量是忽高忽低，始终都找不到稳定起量的方法。那这次培训专门就针对海鲜电商赛道授课，解开了她长期以来的运营困惑，学到了很多能够用得上的实操技巧，她觉得这一次她是收获满满。还有一位返乡创业青年小朱就说到了啊，不用奔波市区，在家门口就能够参加市级的专业创业培训，还有老师一对一的答疑，人设创业政策也讲得清晰透彻，让他们扎根家乡做电商的底气更足了。好印象。培训活动呢，还设置了互动交流、现场问诊环节，讲师面对面地为创业者解答账号优化、流量提升、产品运营、店铺经营等个性化的难题。赣榆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宣讲，详细地解读了富民创业的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创业培训等惠创政策，推动创业红利直达快享。14-5以来，赣榆区持续加大了创业的扶持力度，健全创业。

0: 业服务体系、夯实创业载体平台，出台了赣榆区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扶持力度的实施意见，累计发放富民创业担保贷款14.22亿元，扶持了1.9万人成功自主创业，带动就业5.6万人，持续激活了基层创业创新的活力。下一步，赣榆区人社局将会持续擦亮苏创助跑创业服务品牌，常态化系统化地开展创业大讲堂专场活动，紧扣赣榆区海鲜电商、特色农业、乡村新业态等优势产业，精准设置培训课题，配齐导师资源，坐实政策帮扶，持续培育本土的创业人才队伍，以高质量创业来带动高质量就业，为乡村振兴和区域产业发展注入人社动能。道路通畅洁净，沟渠水清岸绿，连片的西红柿大棚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门前清爽整洁，这就是东海县桃林镇的北秦村。作为全国文明村、一员特色产业村，借着村庄清洁百日攻坚的东风，桃林镇的北秦村他们将环境整治、特色产业、乡村文旅、基层治理融合推进，走出了一条颜值与产值双丰收的乡村振兴路。自东海县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打响以来啊，北秦村他们就卯足了劲儿，主干道、大棚边、庭院里、广场上、渠沟旁五大重点区域拉网式的清理，不放过一个死角。机械车辆上阵，村民们齐动手，生活垃圾乱堆乱放、陈年卫生死角通通清零。这个村民谢学富大爷就笑得合不拢嘴，他就说了，哎呀，我们北秦村啊，现在变化太大了，现在路灯装了，路也宽了，晚上还有广场舞。顺手还夸了一句啊，说今年西红柿的销路也好着呢，不光面子亮，里子更硬核。整治可不是刷刷墙、扫扫街那么简单，北秦村他们下了硬功夫啊，新建下水道和路灯、垃圾亭、垃圾桶、公厕全部都配齐了，户厕改造、污水管网、垃圾分类同步推进，村里是里子面子一起亮。他们还把环境整治和蔬菜产业链绑定，五个党小组分片包保，大棚周边规范种植，既清理了乱堆乱放，又提升了产业形象。都知道啊，北秦村是远近闻名的西红柿村，全村现有设施大棚610余栋，种植面积达到3000余亩，辐射带动周边10余个村，总面积扩展至1.8万亩，形成了江苏北菜园的规模效应。村里巧妙地把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绑在一起，党员带头，五个党小组分片包干，种植、销售、物流各环节都有人管卫生，同时建起了蔬菜博览园、采摘园，让生态美引来产业旺。2024年，村里又投入资金，专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码。装扮才能给你
1: 好印象。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这个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个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了啊！一进空调房，那个脸啊，又干的刺痛泛红，然后敷再多的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的涂两层就开始闭口卡粉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咱们的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是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对吧？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气温，还有湿度，包括紫外线，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啊，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就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润，润泽的润，对吧？这我说这个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次的润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我们知道价格150毫升的是1520块钱，对吧？那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都送的是正装啊，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如果说咱们之前有一些朋友用完了，

0: 想继续购买，或者说您本身就有这个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要说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的，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这个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叫做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的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常呢，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感觉润润的啊，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它是没问题的，但是也仅仅此而已。海蓝之谜精粹水啊。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肤，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啊。如果说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来解决了啊。但如果说你只是中性偏干的肌肤，或者说你干性偏敏感的肌肤，或者说你是油性皮肤啊，那么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得适配于大多数人，特别是针对什么干性中性，脸上总是有一些小细纹的啊，那你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是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今天刚好这个政策也特别好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就得152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啊，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都是150毫升的正装，划下来你看价格多实惠，对不对？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听雨落下，凌晨4:30啊，东海县青湖镇的王朱洲村天还没有亮，可是村里的年轻人王永坤就已经发动车辆出发去收土货了。2025年的夏天啊，王永坤从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和多数选择扎根大城市求职打拼的同学不同，他就毅然地背起了行囊，回到了家乡，靠着一部手机搭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直播间，深耕本土农家土货，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那想到回家啊，带着那些没有就业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干啊，这个大学生啊，返乡大学生，言语质朴，字字恳切，却初心滚烫。2021年的春节，在南京求学的王永坤放假的时候，在家看到了村里的农户们因为没有更好的销售渠道，只能把辛辛苦苦养的原生态的土鸡土鸭低价卖给了贩子，收益大打折扣，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萌生，那就是何不借助网络自己把家乡的土货给卖出去呢？说干就干，没有专业团队，没有充足的资金，他独自搭建简易的直播间，购置灯光桌椅等基础设备。

备齐了泡沫箱、冰袋等保鲜打包物料，正式开启了直播卖土货的创业之路。直播间刚开始的时候常常是空无一人，他对着空空荡荡的屏幕依然是认真地介绍着手里的土鸡蛋土鸡，一天下来最多能够卖出三五单，营业额也不过几百元啊。他就说了，说那个时候哪怕直播间里没有人，他也会准时的开播，一播就是四五个小时，嗓子哑了喝口水歇歇，然后继续讲解，硬生生地坚持了好几个月。比销量更惨淡更让人着急的就是难以兑现的薪资的压力。创业初期，王永坤说服了几位乡亲来帮忙，负责土货的宰杀、清洗和打包等工作。受到流量匮乏、销量低迷的影响，创业初期的艰难远超预期，连发工资都成了问题。但是他始终信守承诺，哪怕营收微薄，也尽力地按时给大家结算酬劳。跟着他干活的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外出务工受限，可是却在王永坤的直播间里找到了归属感。咱们下期节目再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领域部分弄虚作假典型案例的通报精神，日前市住建局召开了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市住建局的分管领导、市住建局治安科治安站的主要负责人参会，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分管负责人，各县区功能板块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相关科室的主要负责人等参会。会议传达了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的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同时学习省住建厅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即日起至九月底在全市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整治，重点核查培训机构培训全过程、企业安管人员及一线工人安全教育、考试考核纪律、廉政风险这四大板块。会议的最后，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市地震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孙业志强调，一是迅速传达学习，压实各方监管主体责任，对安全造假行为零容忍；二是融合开展拉网排查、严查现场管理、安全资料、安全教育培训各类造假问题，建立台账的闭环消耗；三是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惩处造假行为，涉廉廉政线索及时移送，推广数字化监管手段；四是对照时间节点规范报送整治台账案例以及总结材料。好了，继续的来关注呀，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按照市委行政军书记的相关批示要求，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董斌带队赴连云区开展了检查制备生态池专题调研。市住建局相关科室、连云区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中和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以及行业专家共同参与了现场踏勘与座谈交流。调研组现场查看了检查处置生产线与产品应用试验段，详细了解了项目生产工艺、再生建材性能、市场推广堵点等核心内容。在座谈当中，连云区海发集团中和生态企业介绍了项目运行、产品经济性、国内同类城市先进治理模式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专家们围绕着产品性能、工程落地难点建言献策。市住建局也表示了，推进检查资源化利用是落实国家固废综合治理、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符合省级再生建材推广的相关要求，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突出。各方参会单位一致表示，将紧密协同，各司其职，紧盯检查无害化

处理、高质化利用的重点任务，持续打通再生建材市场化的应用通道，破解本地碱渣历史遗留治理难题，实现治污、造材、城市发展多方共赢。青石板路、海边钟楼、海风穿过街巷，这里曾经是连云港最繁华的地方，承载着几代人的热闹与荣光。可是随着城市的重心转移，年轻人走了，商铺关了，老街静了，只剩下了老人们留守旧居。但是如今烟火气又回来了，变化就是从一群年轻人开始的。35岁的自由摄影师刘小斌，镜头里记录着老街的逆生长啊。5、6年前街巷空荡，现在邮局巷里面彩绘灵动，游人不断。90后张鑫和发小开了一家石路手作，只有30平米，但是送检手链、海洋风的文创，一年卖出了近万件。64岁的背雕传承人陈建国把展厅开进了老街，旺季的时候一天接待几百人，60%都是年轻人。他笑着说，背雕耳钉、书签再加上钟楼和玉兰花，年轻人都很喜欢。如今啊，文创店、咖啡馆、民宿接连开张，30多位主理人抱团发展，工作日宾馆门口都停满了外地的车辆，老街又火了。热闹回来了，温暖也没有落下。老街所在的2个社区，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将近70%，社区把辖区划成了4个网格，70、80位志愿者们轮流上门送服务到家。84岁的王静茹奶奶，孩子在外地，她独居老街，曾经不爱说话，有一次发烧，社区的工作人员借体温计上门，从此每周3次探望，把老人的心给捂热了。半山腰建起了活动室，超市、药店有了帮帮送志愿队，路灯亮了，长椅多了，健身器材也装上了。71岁的刘云4岁就住在这里，他牵头成立了艺术团，60多人常年排练。问他怎么不跟着子女搬走呢？他乐呵呵地说啊，说住在景区里热闹又舒心。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新老居民一起当家，街道牵头成立了主理人工会，每个月开圆桌议事会。网红猫巷的创意就是年轻人自发喂猫的时候聊出来的，港城文旅公司搭建设施，社区做好配套，大家合力把老街变成了打卡地标。今年以来，照明、停车等20多个问题靠主理人的金点子快速解决。社区还免费开放会议室，推出了12元优惠餐，帮小店对接培训，手绘地图引流。张鑫和伙伴们常常去走访困难老人，而且还开公益课堂。已经有2位主理人在老街买了房，成了新邻居，参与互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敞开大门，旺季一天给游客供应3大桶水，服务居民也服务8方来客。百年老街烟火重聚，新老共治，邻里相亲。从沉寂到重生，从独居到共生，这条山海之间的老街正在用最温暖的方式续写属于它的新篇章。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今年以来啊，连云港市赣榆区住建局他们始终聚焦民生福祉，紧扣城市发展需求，以统筹城市更新完善功能、市政运维提升质感、住房保障兜牢底线为工作主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乡管网升级、水系生态治理、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一系列的惠民实事落地见效。通过全方位的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精细化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赣榆区坚持全域推进城市更新，以多点突破实现提质增效，全面升级城市。

城市宜居功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提速。今年计划改造32个老旧小区，覆盖76栋住宅楼，1848户居民。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推进顺利，同时已经完成了2处老旧宿舍楼的加固工程的方案编制，目前正在有序地推进5部既有住宅电梯加装项目，切实补齐老旧小区的配套短板，让老旧居所焕发出新的活力。完整社区建设成效凸显，前进社区完整社区建设项目一共包含了10个子项目，目前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了69%，各类便民配套设施持续完善，预计在10月底可以全面竣工投用，进一步的夯实基层便民服务的基础。市政路网建设呢，也是有序推进，跃进路、徐福路、归义路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城区路网架构持续优化，水环境治理与城市防涝能力稳步提升。新城南环城水系贯通工程已经全面竣工，海城片区排水管网修复、雨污分流改造扎实推进，累计铺设污水主管网9.8公里，单元内部的污水管网13.8公里，完成沙汪河16座闸门的维修养护，完善城市排水体系，改善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生态绿化品质持续提升，该区建成了中大蓝湾北侧、香港城北侧这2处口袋公园，青龙河、沙汪河景观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健康路游园等多个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推动城市绿化串点呈现，厚植城市的生态宜居底色。市政设施养护常态化开展，精准地修复城市基础设施破损问题，累计维修沥青路面11000平方米，人行道4700平方米，更换破损的市政窨井盖70套，加装窨井防坠网55套，全方位的强化路灯运维保障，通过常态化的巡查修复故障路灯840余盏，更换电缆500米，检修高压柜1台，全力保障城区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同时持续优化城市景观风貌，在各大公园增设了10处网红休闲打卡节点，丰富市民休闲文娱场景，持续拓展城市的公共休闲空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也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很多人都通过我们的广播商城呢购买到了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今天又来了。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啊，一进空调房里脸又干的刺痛泛红的啊，敷再多的面膜都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那今天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高温护肤的刚需，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的人机啊。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说您平时作息不规律啊，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还有紫外线，这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啊，容易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这个三伏天主打一个润字儿。我说的这个润，它不是表面上的润，它一定是要深层的润。推荐各位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款产品，在官网咱们大家都知道，150毫升的1520块钱啊。那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赠一，就是买一个正装，赠一个正装啊。你相当于一下599块钱到手整整两瓶正装的量。而且我想呢，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之前呢也都用过，通过我们的广播商城也都买过。那如果说您产品用完了想要继续购买，或者说您自己呢也想更换一下咱们平时用的这种爽肤水，那你想要润，想要深层润肤滋润，那你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这个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款产品啊，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水。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感觉润润的啊，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这没有问题，但是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能够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的健康皮肤更加健康。如果说你是有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啊。但如果说你只是中性偏干燥一些啊，还有呢就是你干性皮肤偏敏感一些，或者说你本身是属于油性皮肤，对吧？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一些小细纹的啊，那你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抓紧时间。你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520，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都是正装150毫升的啊，抓紧时间，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赣榆区住建局的工作啊。那他们在筑牢安居保障的同时，赣榆区住建局也是严守工程安全底线，完成全区27个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存量项目的系统录入，实现了隐患排查整改常态化、规范化，依托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搭建全覆盖数字化的住房保障服务体系，实现保障房项目房源承租人信息线上归集动态管理，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复合通道，建成了社区一站式受理服务窗口，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享受更便捷、更暖心的住房保障服务。那下一步，赣榆区将会持续地锚定民生改善、品质提升核心目标，全速攻坚城市更新、住房保障、市政管护、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安居出行休闲等民生实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激活城市活力，全力打造功能完善、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海城区。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啊，说这个台风呢，目前啊，它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啊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也要避开这个树木啊。其实我昨天在这个天气啊就风蛮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那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啊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我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我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梧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它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它后期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梧御苑啊，它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梧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房子去化的蛮快的，它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当中的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苍梧房开它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它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苍梧御苑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它目前卖出的一些价格，其实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它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苍梧御苑在今年苍梧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的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一池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豫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
老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农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好了，台风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农发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动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一些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农发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份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和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呢？包括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啊？就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他开发的速度可能跟他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他也有关系，包括他想做一个高层，他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据听说又要更改，改成别墅类的产品，后来又据听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做，就是让他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1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他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他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好，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内一定是够的，
这就是够的啊，就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二期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二期，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他大概率是要面试的，因为他们家地期二期地也蛮大的，一期大家都知道1000多户，那二期呢在它的边边也不远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本身呢就是想做一个改善楼盘，而且据听说他们二期还想做有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二期做有会所又带泳池的话，又带这种健身场馆的话，如果是对他们紫金一期的业主也进行开放，那我觉得完全是能够养得起的，毕竟住户那么多，你泳池我只对我紫金的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 OK 的，1000多户嘞，一期就1000多户，二期它有大高层，可能要建个27层总高大高层，然后又带个转角那个大玻璃啊，这样类型的一些设计，100的得房率，又有排污，这种做一些。

高端型的一个住宅。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期待的啊，就是因为毕竟嘛，这100得房率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啊，我认为是很吸引人的，至少说在连云港目前现有的情况之下，高层你做100得房率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哪家敢是这样来说的。他们家如果想做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要冲破一些阻碍的。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能搞定的话呢，其实这个楼盘我觉得二期也倒是可以适当再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目前就是可能有购房打算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现在又不太晓得应该要买什么类型的一个房子，可能觉得哎，我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等一等后期房的价格会更加便宜。当然二手房你可以等啦，等一等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新房呢，大家都知道连云港的新房目前来说没有低于10000一个平方的啊，一般哪怕说高层可能都是在10000+这样一个价格成交的，其他的话呢可能都得要12000往上啊，到16000左右区间，这个价位在新房当中是比较普遍的，12000多，到14000+啊，15000多可能普遍一点，然后略微再贵一些些的，可能就是户型更好的产品的质量更好的，可能有一些是16000+往上，甚至还有20000+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个高端型的一个楼盘，它也会略微多一些些啊。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一等吧。有人说紫金的户型是真的很差，紫金的户型很差，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本地的一些民企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本地的民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不太舍得在这个户型的一个成本上去花费过多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就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哈连云港市场确实没吃过好的。这样来理解应该更能通俗易懂哈。就连云港市场，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御苑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楼盘来连云港之后啊，可能连云港市场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的一个改善，它相较来讲又开始卷起来了。但是之前没有，之前在九月府没有来之前，在苍梧御苑没来之前，在金鹿苑他们可能还没有做一些更加 OK 的产品之前，像金辉可能半岛民住做的一些270度落地转角窗的这样的一个卧室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相较来讲，它的一个那个在连云港它所打出来的这个名气并不大，并不高啊。然后呢，连云港市场呢，就是本地的一些房企，那个时候又在这个梦乡里还没有清醒过来。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20几年前、20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又不行，又不咋地。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啊，整体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御苑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他，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就是呈现了紫金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试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再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2家国企1家民企。
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

0: 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100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金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明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还有紫金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金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金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它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它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呢，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家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它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它做100得房率，它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它玻璃的一个材质啊，它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它的一个建安成本它是更高的，它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1-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它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到后期最终稿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池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池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它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没招。像紫金他们家二期哈，地块蛮大的，你搞个会所它还是有搞头的。你说你地块我本来就不大，我做个会所，我光做个会所我就占了一大片的地，你说我这房子怎么建，对不对？那我不亏死了吗？那你说这房子卖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卖到2万5，那大家也接受不了啊，市场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地块本身就这么大一点，我再加个会所，那我居住的人群会更少，那我的成本只能放在那个买房人身上。因为占了我的地块呀，对不对？我不好再开发新的这个户数来对外销售了呀，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大可能。就是能不能建会所，你要看这家开发商拿这块地做的就是大还是不大啊。新海书院的户型怎么样？新海书院的户型，我现在如果不是在播广播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实话。但是呢，新海书院户型可以跟你聊一下啊。他们的户型呢，相较来讲呢，也是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它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它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叫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也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就买区域嘛，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它会更高一点点啊。金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金商业啊，这个反正说3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金鹰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吗？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填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啊，大家可以再稍事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 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这一周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啊，然后呢，就是最近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关注一下啊。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二期是啥时候啊？桃园二期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啊，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二期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啊，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期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些啊。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1月份到7月份，他们家这个一期售卖的这个楼盘。每一个月都是在30-40套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啊，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啊，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二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金量、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啊，他们家老板自己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啊，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5000，应该和一期差不多，价格吧，5000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连排，据听说这个连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二期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好，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啊，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2次规则啊，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啊。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啊，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啊，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啊，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3家嘛，2家国企，1家民企，1家农发，1家苍梧房开，还有1家就是紫金啊，就是这3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的战场，连云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城建自己玩了，农发他们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走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辛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就换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啊。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就换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就换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啊，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啊，灿武御苑还有房吗？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着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四十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苍梧院是什么物业啊？苍梧自己家物业，苍梧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万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嘛，对不对？就是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域小区卖完了吗？天域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域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啊，这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一。

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这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意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20多套。20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啊，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化软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好吧？那你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大概还没出准用率。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报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头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英巷，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啊，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没法建。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个。主播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
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啊，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因此好像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预约二期结束差不多，那也等到明年嘛，对不对？不是不开了，本来今年说是有跟进的动静的，但是到后期是被叫停了的。但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说了，明年再说吧，好吧。预约二期结束差不多，那人金海之夜的楼盘也要开了。金海之夜明年啊，大概率可能要开。金海之夜今年还是非常安静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主播这边推荐的房子，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吧，会所低于100000养不起的，对的啊，养不起的。你看就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个热销盘啊，网红热销盘，他的这个会所都要对外进行营业，因为物业费便宜嘛，他也养不了，他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他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这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1-2年，最多2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御苑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1年、2年啊、3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2年，二战的硝烟笼罩着世界，日本横行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正当他们骄狂的时候，首都东京却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

全力救援。浙江省衢州地方史研究者郑维勇曾经走访过当时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根据上级的命令，住在衢州的空军第十三总站为十九号的迎接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他们不仅为飞机备好了燃油，安排了开放跑道等接应事宜，而且当时军委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的草坪上还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条幅，招待所特地为远道而来的飞行员准备了西式餐点，布置了宿舍。但是因为杜立特行动与原定计划的一天之差，这些工作都失去了意义。当时驻派在衢州机场的空军第十三总站负责站长陈佑超回忆，18号的晚上七八点钟，机场人员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似乎不像是日本的文式飞机的声音，但是因为接到的命令是 B-25 在19号、20号才能到达，他们不敢开放跑道、点亮灯光，也不敢做任何的地面引导。19号的凌晨，陈佑超按照原定计划，命令各相关单位、人员、机具紧急待命，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务，空勤指挥、消防、警卫各就各位。6时许，云层中传来了隆隆机声，但机场等来的却是三架黑色无国徽的小型战斗机的袭击。三架飞机先是低空侦察，然后机枪扫射，接着几架轰炸机又开始对跑道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此时轰炸东京的机组在中国上空消失了踪迹。杜立特等人此前接到指示，在降落中国机场加油后前往重庆接受飞虎队的陈纳德指挥，但陈纳德本人却没有接到任何人对这件事的只言片语。陈纳德把杜立特机组与机场联系的失败归咎于美方事前过于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决策者们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即使杜立特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盟友，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以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地降落在友军的机场。4月18号，江西北部天目山一带风雨大作，浙西行署主任贺阳玲坐在官邸中处理当天的公务，忽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在暴风雨中传来，贺阳玲立刻拨通了电话，通知防空哨和住在附近的部队机关，要求他们提高警觉，实行灯火管制。贺阳玲的大女儿贺少英告诉记者，父亲1939年到任天目山后，附近地区遭受过多次敌机侵扰，甚至连自己上过的学校都曾被炸为废墟，所以当父亲听到外面的声音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又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了。但是这次的情况似乎和往常不同，过了20分钟，不远的山外传来一声巨响，屋外除了雷电风雨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怪事一个接一个，第二天辖区内的临安县政府突然报告附近有敌人的降落伞部队，乡民正在围捕。紧接着行署的卫戍部队青年营电话通知要有两个外国人送上山来，难道飞机投下了敌人的侦察兵吗？日军要出动地面部队了吗？贺阳玲猜测。没过多久，青年营李营长又来了电话，原来要送上山的两个外国人都是美国空军，这些人在昨天晚上驾机袭击了日本重要的城市。只听说日本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没想到炸弹也有落在鬼子头上的时候。贺阳玲后来回忆，这个消息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山上的所有人。7:30

李营长带着客人们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美国人一上来便紧握住了贺阳玲的手，热情地诉说自己和同伴的来历。贺阳玲终于得知他名叫杜立特，正是轰炸东京行动的领导者，另外一个人是他的副驾驶员科尔。昨天晚上因为飞机即将燃油耗尽，飞行员只能相继跳伞，杜立特和科尔在附近村民的指点下，19号的清晨辗转投奔到了青年营。此时的杜立特已经经历了20多个小时的风雨和饥饿，粒米未尽，衣冠不整，但他情绪十分激动，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感谢着吉家的运气和上帝的保佑。下午行署又迎来了三个金发碧眼的新客人，其中一个人紧握手枪，神色紧张，但看到杜立特时，他立刻消除了戒备，和两个同伴狂喜地冲过去，五个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活着。这三个人分别是一号机的领航员波特、射击手伦纳德与投弹手布雷默。因为被误认为所谓的敌人降落伞部队，他们差点和自己盟国的百姓交了火。后来他们才哭笑不得地听说，在航母上学的那句“我是中国人”是粤语发音，而且极不标准。对方言浓重的浙江百姓讲这句话，怕是比英语还难懂。波特跳伞到了附近的毕宗村，被认作了日本佬。这个单独闯村的敌人成了众矢之的。村里的两个民兵，一个奔上前将他死死抱住，一个扑上去夺走了他防身的手枪。波特被五花大绑，扭送到了当地的祠堂。很快，村民们又发现了一个高鼻子，布雷默，他刚刚下山，同样被关了起来。村民们押送着二人，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上级发落。队伍走到附近的油口村，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只懂得一点洋文，借助笔谈和手势，他还是很快搞清了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波特和布雷默被松了绑，在朱学三家成了座上宾。一号机飞行员波特多年后还曾与朱学三重聚。这两个美国人不是敌人，而是友人。村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把他们送到浙西行署。不过捆绑押送变成了簇拥欢送。队伍走到了相邻的社干村，听到了一阵的喧闹声，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要抓的是一号机的射击手伦纳德。原来跳伞落地在社干村的伦纳德同样遭遇了村民的误会，他见势不妙，便向村后的高山跑去。民兵们一路追赶，双方都已经子弹上膛，交火一触即发时，为布雷默和波特送行的队伍正好赶到。伦纳德个长相跟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父亲明显心情大好，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由于当时年纪尚幼，贺少英现在已回忆不出飞行员的更多举动，他只是依稀记得父亲的秘书在旁充当翻译，那个小个子外国人神色激动，一直在连笔带话地说着什么。因为飞机失事，机上的通讯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本机组全部人员的安全之后，杜立特最急迫的需求就是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与贺阳玲频繁地交涉的正是此事。很快，杜立特拟定了一份电报稿，由行署向重庆的最高统帅部发信，转告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轰炸东京已获成功。同时，贺阳玲与沿海其他地区也进行了交流，获悉至今查明五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递交给美方时，是4月21号，美国本土在行动后首次得到了机组的消息。杜立特惦念着其他的战友与飞机。23号，行署为五名飞行员备足了车马食物，将他们送往衢州机场。27号，杜立特专程赶往上饶，拜访顾祝同，商量营救被俘的6号机组成员。此次

会晤结束后，顾祝同下令各区县在杭州湾到温州湾沿线注意搜寻，并告知海岸线活动的船主，留意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当时的浙江淳安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之后，立刻组织人手安排了搜救行动，连高山密林处也没有放过。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军战区，请盟军放心出来。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下，附近的家家户户都知道。

0: 当地来了美国人。十号机机组成员分别跳伞在淳安和遂昌县，他们很快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款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5号飞机的炸弹扔在了神户东北部的钢铁厂，日本的防空炮火随即在它的四周爆出烟云，15号飞机调转机头，很快脱离了日本防空炮的射程范围。他们飞越大海，中国的海岸线已经近在眼前，飞机却在雨幕中熄了火，只能水面迫降。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5号飞机降落的地点在浙江三门县潭头岛一个名为大沙村的村落，这里时常有日军滋扰，坠海的飞机让村民们以为是日军轰炸，他们立刻扶老携幼地往山上逃。19岁的新嫁娘赵小宝和丈夫马良水跑到山腰，夫妻二人忽然想起家中的灯没熄会招来鬼子，两个人大着胆子返回家中，在经过自家猪圈的时候，忽然看到里面藏着黑乎乎的一团东西，马良水鼓起勇气用力的一拉，连滚带爬的出来了四个黄头发蓝眼珠的人。马良水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他认出这几个是洋人，但是这些人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什么，马良水只好跑出去找来村里的教书先生，先生也不通外语，他想了个简便的法子来确认这几个不速之客的身份，两张纸递到了四个外国人面前，一张画着日本的太阳旗，一张画着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对于这两张简陋的图画，洋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见到太阳旗攥紧了拳头一拳砸下，对于青天白日旗他们却眉开眼笑，连连点头，并和马家夫妻与教书先生一一握手。在场的中国人明白了，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是帮忙打日本人的。15号机迫降的巨大动静也惊动了日本人，他们开始沿着海岸线进行搜查。在60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赵小宝谈起了当年的情形，依旧心有余悸。他说，当时我们这里被日本兵占领着，要让鬼子发现了，不光美国兵要被抓，我们全村人都得遭殃。即便知道会有生命危险，马家夫妻还是决定救助这些打日本的外国朋友。19号的中午，得到风声的日军闯入大沙村进行搜查，美国机组成员藏在了马家的夹墙里，并没有被发现。虽然侥幸地躲过一劫，但是大沙村已经不是安全之地，必须立刻将美国人送出去。附近的三门县城尚无日军的踪迹，马良水想到自己有个表兄在附近的南田岛韭菜湾从事游击活动，只要能够偷渡到韭菜湾，就可以让武装部队护送这些外国人到三门县城。但是从大沙村到韭菜湾划船大约需要2个小时，两地中间的南桥港是日军重点布防的水域，是一条封锁线，日本兵时常驾驶炮艇沿途巡逻，曾经有偷渡者被发现后遭屠杀，要闯过封锁线就只能趁夜偷渡。为了掩人耳目，马家夫妻煞费苦心，赵小宝拿出了大号的渔民服装给美国飞行员换上，还叮嘱他们蜷缩在船中藏起他们高大的身躯。在亚洲人群中，白种人的肤色一眼可辨，赵小宝灵机一动，用炭灰和水涂黑了他们的脸庞，至少在夜色之中他们的相貌很难辨认。19号的晚上，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起伏的潮水泛起阵阵的波涛，一艘小小的渔船被几个黑影推到了岸边，飞行员们蹑手蹑脚地登上船，马良水长橹一推驶离了岸。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划着船，一边四周张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小船沿着岛礁边上慢慢地滑行，夜色掩护着他们，碎浪遮盖了船橹的吱呀声，平安顺畅地闯过了封锁线。22号，15号机飞行员到达三门县，很快他们得知还有一架美国飞机落在了附近的海面上，机上的所有人都受了伤，

那是同样在海上迫降的七号机。七号机迫降不顺，巨大的惯性将他们冲上了海岸。主副驾驶劳逊和达文波特直接被甩出了机舱，劳逊的左膝划出了一道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达文波特的腿上被严重割伤，其他三个人的面部、背部、腿部也血流不止。附近的海面上，敌人的舰船正在巡逻，但是几个重伤员基本都丧失了行走的能力，只好听天由命。幸好附近游击队员们先一步发现了五个美国人，将他们背离了海岸线。游击队的队长郑财富曾经在英国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但是海边的村落缺医少药，郑财富决定将伤员送去相邻的海油县救治。19号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着岸边静悄悄地驶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逊等美国伤员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同担架扔到了路旁的沟里。没等伤口剧痛的美国伤员们喊出声，已经浮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将手指放在了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飞行员们立刻把声音吞了回去，劳逊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悄悄地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立刻让他忘掉了伤痛，一艘涂着太阳旗标识的机枪艇划破水面，向帆船快速地靠近。短短几分钟，劳逊已经汗如雨下。他后来回忆，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拷问。帆船上的游击队员神色自若，虽然七号机的残骸已经被发现，但是日军并没有察觉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终于向着深海驶去，在渐渐苍茫的夜色中化作了黑点，大家都松了口气。担架被抬入了船舱中，开船后游击队员们将食指放在了扳机上，随时准备对付可能的意外。但这一路上平静无波，他们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张开罗网的日军没有想到，短短六日间，七号机和十五号机的十位成员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十位飞行员所遇到的中国人运用了自己土生土长的智慧，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着简单的船只，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来客们打造了一条生命的通道。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获救的部分飞行员在衢州机场会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都有这样的幸运。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集。
6: 嘿嘿嘿，步行街哪行呢，我已经歇了六次了，这不又得歇了。
0: 张野鬼说着，挑着水桶走到路旁，小心翼翼地把水桶往地上一放。哎，这尖水桶居然没倒，众人见了都感到惊奇。再仔细一看明白了，原来啊，张野鬼在地上挖了两个洞，两只水桶的尖底儿正好落在洞里，水桶立在地上居然纹丝儿不动。这个时候云山才恍然大悟，
7: 哦，原来刚才你说挖冬笋就是为了挖这个呀。
0: 张野鬼听见笑了，
6: 嘿嘿，这叫熊人有熊办法，我这也是让大师姐给逼的呀。
0: 张野鬼说着做了一个很丑的鬼脸，挑起水桶神气十足地走了。
6: 嘿，走喽。
0: 赵蓉蓉见了这个气呀，她一跺脚也转身走了。一晃就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屋里啊，张野鬼正在睡懒觉，云山拿了一瓢水走了进来，二话没说把一瓢水都泼在了张野鬼的脸上。张野鬼惊得一咕噜爬了起来，
6: 哎呦，怎么了？下大雨了。
7: 吓你个头，你看看窗外多大的太阳啊。
0: 张野鬼抹了把脸上的水，不解地问道，
6: 那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呀？
0: 云山摇了摇手里的水瓢，
7: 我泼的。
6: 我没招你，没惹你，你往我脸上泼水干嘛？
7: 快起来，大师姐让你挑水去呢。
0: 张野鬼不耐烦地转过脸去，

0: 不就一担水吗？还怕我？
1: 大师姐知道你能耐大，挑一担水没问题。不过紫鸡宫的规矩啊，就是每天早晨得先干完本分的活，然后才能你想干什么再干什么。
0: 那
2: 张野鬼想了想，
0: 那我挑完水以后再回来睡觉行不行？
1: 行啊。
2: 张野鬼见云山答应了，二话没说，挑着尖底水桶便急匆匆地走了出去。云山见张野鬼走了，赶紧回去向赵蓉蓉报告。赵蓉蓉听了，带着云山和一个小道童忙赶过去，远远地跟在张野鬼的后面。赵蓉蓉吩咐拿着铁铲的云山和道童说，
3: 你们俩只要看见张野鬼挑了水过来，就把他挖的洞给我填掉。他不是一共在六个地方挖了洞吗？最前头两个地方的洞别填，后面的全部填平，剩下这么长一段路，他不歇气儿，绝对挑不进宫里。
4: 那我们填了以后他在挖呢？
2: 小道童忍不住问道。云山回答，
1: 他在挖，我们在填呗。大师姐真高明，就这么个简单的法子，非让他累死也挑不到一担水。
2: 云山说完，带着道童往前跑去，一路上把张野鬼昨天挖的洞全都填平了。过了一会儿，张野鬼挑了满满的一担水，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在离云山和道童不远的地方把桶放下休息。云山和小道童惊奇地发现，张野鬼挑着的两个尖底水桶下各套了一个木圈，木圈下伸出三条腿，平稳地支撑着木桶。就在这个时候，张野鬼望着他们笑了。
0: 嘿嘿嘿，二位师兄，你们把我昨天挖的洞都填平了吧？今儿个我做了这么两个架子，早就用不着这些洞了。本来呢，我打算挑完水以后自个儿去填的，没想到二位跑到我前头帮我填了，一定是大师姐吩咐你们干的吧。哎呀，大师姐可真够意思，生怕我累着了，就这么点小事儿都替我想到了。请你们转告大师姐，就说我谢谢大师姐关心我爱护我，有这样的大师姐关照着，我这个当小师弟的真是感激不尽啊。
2: 张野鬼说着还一个劲儿得意地摇头晃脑，把躲在大树后面偷听的赵蓉蓉之气的杏眼圆瞪，柳眉倒竖。再说张野鬼把水挑进厨房里以后，他并没有回去睡觉，而是拿了把锄头径直往山里头走去。因为他知道再也不能跟这个好胜的小姑娘较劲了，前几次他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引起紫极真人对他的关注，现在必须到此为止，恰到好处，戏过了就会弄巧成拙。张野鬼现在啊，正琢磨着怎么样讨好大师姐了。他听人说大师姐最爱吃冬笋，尽管现在还没到出冬笋的季节，但是只要舍得下功夫，他还是能在山上挖到一两个早熟的冬笋的。所以啊，张野鬼此行是要亲手挖两个冬笋送给赵蓉蓉。张野鬼来到山上，东挖西挖，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真的挖到了冬笋。看着从土里露出来的半截冬笋，张野鬼的心里啊，那叫一个美。他正得意呢，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5: 这个冬笋可真不小啊。
2: 张野鬼转头一看，原来是紫极真人，他赶紧拜倒在地。
0: 给先生请安。
2: 紫极真人笑呵呵地扶起了张野鬼。
5: 山头相遇，不必多礼。
2: 此时的紫极真人身背竹篓，手里正握着一把小小的药锄。张野鬼不觉问道：
0: 先生是来采药？
5: 是啊，你一个人怎么跑到这么远？

0: 冬笋。
1: 我听说大师姐爱吃冬笋，可现在还不到冬笋大量出土的季节，所以我四处寻觅，不知不觉就走远了。
2: 刺激真人听罢畅快地笑了。
3: 听说你跟蓉蓉斗法，每次都是你大获全胜，是吗？
1: 先生，您可别听他们瞎说。什么斗法呀，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是大师姐她出难题考我，我无奈只好勉强应付，这怎么能算是斗法呢？先生，不瞒您说，为了讨好大师姐，我特地到李家兄弟那里买了两块熏好的腊肉，再挖点冬笋，让大师姐吃上一顿冬笋炒腊肉。
2: 子集真人听罢更笑了。
3: 没想到你人小，鬼心眼倒不少，挺会讨好。

0: 老人的。不过蓉蓉年纪虽小，却心高气傲，不难倒你两次，他是不会罢手的。他要是知道你来挖冬笋，你前脚出门，他后脚就会带上云山出去挖冬笋，你挖的冬笋他是不会要的。
1: 张野鬼听了不觉挠头苦笑。
2: 先生，大师姐不收我的冬笋没关系，可我这份诚意他可得收下，这样的话就算他以后再为难我，也不好意思把我整得太惨了，不是？
0: 哦，
1: 紫极真人听罢仰头大笑了起来。就在这时，树林中突然闪出了一个山民，这个山民大约30来岁，身穿了一件打了许多补丁的破棉袄，腰间扎了一根草绳，草绳上插了一把斧头。他个头不算高，身体却显得很壮实。山民看到紫极真人，立刻惊呼道：“
3: 哟，是紫极宫的紫极真人吧？”
1: 说罢，他忙向紫极真人打拱作揖：“
3: 哈哈，真人，小的有礼了。”
1: 紫极真人连忙还礼：“
0: 啊，施主请了。
3: 真人，小的常听人说您是我们武功山的活神仙呢，会算命，会看相，会测字儿，能知过去未来之事。”“
0: 哪里哪里，贫道只是闲极无聊，欲来紫金宫朝向的施主们做点游戏消遣，根本做不得准，施主切莫当真。”
1: 山民随之拱拱手：“
3: 能否请真人给我测个字呢？”
1: 张野鬼听了赶忙回答：“
2: 施主，我家先生只有每月初三才会在宫中给人算命看相，而且每次只接待3位，绝不多算。施主若想请我家先生算命，请在下月初三到紫极宫等候吧。”
1: 山民听了连忙拱手：“
3: 啊，先生的规矩我听说过，可我不是找真人看相算命，是想请先生给我测个字儿。今日相逢也是缘分，就请真人给我测一测吧。”啊，
1: 山民说着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横：“
3: 就测这个最简单的字儿，一字儿。”
1: 紫极真人扫了一眼地上的一字，随即微笑着向山民拱手：“
0: 失敬失敬，原来是武功山山大王驾到。”
1: 山大王随后仰天大笑，他鼓了两下掌，从山林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黑脸盘的彪形大汉，另一个却是举止文雅的白面书生。两个人站立在了山大王的身旁，白面书生朝紫极真人施了一礼：“
4: 啊，方某给仙长请安。”
1: 紫极真人微笑着还了个礼：“
0: 原来方施主也在这儿。”
1: 山大王更大声地笑了：“
3: 真人的确好眼力啊，我穿了这么一件到处露棉花的破棉袄，居然也能认出我是武功山的大王。”
1: 紫极真人听罢笑着摇了摇头：“
0: 大王错了，我与大王素未谋面，怎么能认出大王的尊容呢？我能知道您是大王，完全是因为大王让我猜了这个字。”“
3: 哦，我就写了这么个一字儿，您就知道我是大王，这也太神了。”“
0: 说来也不足为奇，大王在这土上画了一横，对不对？”“
3: 对。”“
0: 土上一横，那念什么字？”
3: 土上一横，那是个王字儿啊。
4: 子集真人畅快地笑了。
0: 占土为王，不是山大王，更有何人？
3: 哦，我在土上画了这么一横，就是占土为王。有道理，有道理，真人果然是高啊，怪不得当地的老表们都把真人当作活神仙呢。
4: 方施主听罢笑道：
5: 以前呢，我跟大哥多次谈起子集真人的神通，大哥还不相信呢，这回服了吧？
3: 服了，真服了。有句话怎么说的啊？文明不如见面，见面更胜文明。如今呢，我对真人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真人，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神。
4: 子集真人微笑着说道：
0: 哈哈，原来方施主也是大王手下的兄弟。
3: 真人，这回啊，你可说错了，他不是我手下的兄弟，而是我的同胞兄弟。我长得像我爹，他长得像我娘，人家一看我就知道是个粗人，可他呢，却长得细皮嫩肉，像个白面书生。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是同胞兄弟。
0: 哦，
4: 子集真人和善地笑了。
0: 我与方施主交往虽然不多，却天为近邻，真没想到方施主居然是赫赫有名的武功山二大王。
4: 方施主听了连忙笑着解释：
5: 嘿嘿，仙长所以不知我的真实身份，那是因为我从没找仙长给我看相测字，否则呀，我的身份怕早就被仙长识破了。所以呢，我一直躲着仙长，不与仙长正面打交道，当强盗的眼线被人看出了身份，那可就没得混了啊。
0: 啊，二位大王言重了，强盗二字岂能加到大王和二大王的身上？这武功山方圆数百里，谁人不知？大王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即便是抢劫也要远处百里之外，而且只取不义之财，绝不扰民。贫道还听人说，大王的生财之道更多的是靠保护做山货生意的商人，而且自己也把山中的土特产贩运出去做买卖。
4: 山大王听罢唱声笑了起来。
3: 看来子集真人对我们兄弟们的勾当知道的是一清二楚啊。
4: 方施主望着子集真人，脸上露出了崇敬的神情。
5: 子集真人学究天人，虽然身居武功山，天下事都能了如指掌，更何况身边的区区小事。
0: 大二大王过奖了，我哪里有二大王说的那般神通。
4: 山大王听罢笑了笑。
3: 说起做买卖，真人，最近我们还真有一笔大买卖，不过这笔买卖有风险，会盈利还是会亏本我拿不准。今天呀，正好请真人再给我测个字儿算一算。
0: 请大王说一个字。
4: 山大王想了想，突然看见他穿的破棉袄里露出的棉花，便信口说道：
3: 棉花的棉字。
4: 子集真人笑了：
0: 好，就测这个棉字。棉字左边木字，右边的上头是个白字，右边下头是个金字。
4: 子集真人一边说着，一边用药锄在地上比划着。
3: 没错，就这个字儿了，请仙长给我测一测。
4: 子集真人想了想问道：
0: 大王， 你眼下要做的这笔生意是不是和山林有关？
3: 对对对，这笔生意的确和山林有关。
6: 紫极真人的脸上随即露出了微笑，高兴地向山大王拱了拱手。
0: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3: 哦，什么喜？莫不是这笔买卖我真的能获利？
6: 山大王听罢，脸上露出了喜色。
5: 紫极真人微笑了。
0: 哈哈哈哈，岂止是能获利，利润大着呢。
3: 哦，太妙了。仙长，你说说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6: 紫极真人指着地上的棉字说，
0: 棉字左边为木字，大王乃武功山山主，山木成林，因此可以知道大王所做的买卖与林有关。
3: 嗯，有道理，有道理。
6: 紫极真人接着说，
0: 棉字的右边是财帛的帛字，预示着山大王这次买卖肯定能获得财帛，也就是获得利润。
6: 哦，山大王一听颇为兴奋。
3: 真人，经您这么一番推算，这笔买卖我可以去大胆做了。
0: 按照推算，大王可以放心的去做这笔买卖。
3: 好，这笔买卖我们做定了。仙长，这笔买卖如果做成了，我不但要给您的紫极宫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还要在武功山下购置300亩良田作为紫极宫的福田，以酬真人之功。
0: 哦，不不不不不。
6: 紫极真人笑着摆了摆手，
0: 大王能做成这笔买卖全是因为大王本身的造化，贫道只是照字意测算，无寸功可言。大王所赐，贫道只能心领，绝不敢实受，贫道告辞了。
6: 紫极真人说完转身要走，方施主赶紧拦住了他。
5: 哎，仙长，离这里不足百步就是寒舍，也是碧山寨的一处暗哨，我想请仙长移步寒舍，让在下做个小小的东道，就算是跟仙长辞行吧。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

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
1: 第二十一集。
2: 大王所赐，贫道只能心领，绝不敢实受。贫道告辞了。
3: 紫极真人说完，转身要走，方施主赶紧拦住了他。
4: 哎，县长，离这里不足百步就是寒舍，也是碧山寨的一处暗哨。近日在下暴露了身份，按照我们做强盗的规矩，这处暗哨一定要放弃。我想请县长移步寒舍，让在下做个小小的东道，就算是跟县长辞行吧。
2: 阿大王不必客气，贫道还需采药，且等大王做成了这笔买卖，贫道再来叨扰。
3: 紫极真人说罢刚要走，黑脸汉子上前一步拦住了他。
5: 县长，恐怕您是不得不去。
3: 紫极真人听罢，脸色顿时变了。
2: 这么说，贫道如果不去，施主莫非要强迫了？
3: 方施主听了呵呵笑了起来。仙长言重了，久闻仙长已经修成半仙之体，我等凡夫俗子岂敢对先生用强啊。请问真人是不是有个独生女儿叫赵蓉蓉啊？
2: 是的。他怎么了？
3: 县长，刚才赵蓉蓉在山上挖冬笋，不小心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脖子，被我手下的兄弟救了，已经送到寒舍调养去了。真人如果不去看看，恐怕有点不放心吧。方施主话音未落，只见道童云山跌跌撞撞地从远处跑了过来。
6: 先生，先生，先生，不好了，大师姐被一群强盗绑架了。
2: 红
3: 紫极真人一惊，回头赶紧训斥云山。
2: 别胡说，不是强人绑架，是几个朋友请他去做客，我也正要去呢。你回宫去吧，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6: 哎，
3: 云山应了一声，狐疑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慢慢地走了。紫极真人转身吩咐张野鬼：
2: 野鬼，你也回去吧，记住，这里的事儿对宫里的人一字也别提起。
7: 不，先生，我不回去，我要跟在先生身边照顾先生。再说我也不放心大师姐。
3: 方施主听了，笑着拍了拍张野鬼的肩膀。
4: 就让这位小道爷也一块儿去寒舍喝杯酒吧。
3: 紫极真人苦笑了。
2: 哼，野鬼啊，山大王的酒可不好喝呀。
8: 行，
2: 请。
3: 三座山间土著屋坐落在半山腰的豁口中，土著屋外成排的绿树把大部分屋子遮盖住了。山大王和那个被紫极真人称为方施主的二大王领着紫极真人和张野鬼来到土屋前，四个守护的汉子见了赶紧迎上来。
9: 迎候二位大王。
3: 这四个汉子的穿着与山民无异，却浑身散发着彪悍之气。
4: 县长，请。
3: 二大王恭恭敬敬地把紫极真人往屋里让。紫极真人往屋子里边望了望，
2: 小女呢？
3: 守门的汉子回答：
10: 道长问的可是那位扭伤了脚的小女孩？
2: 是啊。他现在在哪里？伤得怎么样？
10: 哦，

0: 他的伤很重，左脚脖子全肿了，我们这儿没有一个懂医的，赶紧把他送到山寨去了。
1: 什么？你们把他送上白鹤峰了？
2: 紫极真人吃惊地回头看着山大王，守门的汉子应声道：
0: 大王交代我们好好照顾这位小姐，我们生怕耽误了治疗，使这位小姐的脚落下残疾，所以赶紧把她送上了白鹤峰。我们山寨的猪郎中之扭伤，那是手到病除啊。
1: 这
2: 紫极真人着急地望着二大王，
3: 快背顶轿子把仙长抬上白鹤峰。
0: 是。
2: 守门的汉子听了二大王的吩咐，正要走，却被紫极真人给拦住了。
4: 算了，用不着背轿子，贫道虽然老矣，但是爬一趟白鹤峰还不在话下，只是要进山寨还得有劳大王派一位兄弟指引。
2: 山大王听罢大笑了。
5: 紫极真人仙驾光临山寨，那是我山寨的福气，照理啊我们兄弟俩应该亲自相送，可是啊我有要事缠身，所以啊只能由我二弟陪同了。
2: 说罢他转身对二大王说：
5: 二弟啊，紫极真人是尊贵的客人，你一定要以最尊贵的礼节接待，丝毫不可怠慢啊。
6: 是兄长。
2: 白鹤峰山寨隐蔽在云遮雾盖的高山之巅，二大王陪同紫极真人到达时，寨门已经大开，几十名头扎萝卜丝巾、身穿灰色衣裤、手持各色武器的大汉恭恭敬敬地排列在两边。一名大汉站在一块巨石之上，吹奏起牛角号。而此时的紫极真人却对眼前的盛大欢迎场面视若无睹，他仅走了几步，对迎上来的一位头目急切地问道：
4: 小女现在何处？
7: 道长放心，小姐，小姐此刻正在聚义厅忙着为山寨的兄弟们治脚伤呢。
2: 什么？忙着为弟兄们治脚伤？二大王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6: 这是怎么回事？是猪郎中在给小姐治脚伤啊，还是小姐在给弟兄们治脚伤呢？
7: 二大王，是这样的，开头呢是猪郎中给小姐治脚伤，后来小姐发现猪郎中还有几位山寨好几位兄弟的脚伤比小姐的重多了，而小姐啊比猪郎中还会治脚伤呢，所以就改为由小姐为猪郎中他们治脚伤了。
2: 二大王听完满头的雾水，
6: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2: 紫极真人挥了挥手：
4: 好，我们还是快去看看吧。
2: 他们疾步往山寨里走去。当他们来到聚义厅时，远远地看见赵蓉蓉正在用绷带给一个人包扎大腿，一位右腿扎着绷带的满嘴大胡子的老头此时正在一旁观看。他们的旁边躺着三位脚上已经裹着绷带的汉子。紫极真人赶忙叫道：
4: 蓉儿。
2: 张野鬼也跟上了一步：
8: 大师姐。
2: 赵蓉蓉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8: 爹，你们来了。
2: 说完又低下头忙着为伤员做着包扎。紫极真人走上前问道：
4: 这是怎么回事？听说你的脚扭伤了，不要紧吧？
2: 赵蓉蓉给伤员包扎妥当后站起来笑了：
8: 爹，我没事儿。

0: 我的脚只是稍微扭了一下筋，根本就没事儿。可是来了一伙人，硬说不得了，非要把我送到他们的住所去。到了他们住所，又说没有郎中，不由分说的就把我塞进轿子里，抬到白鹤峰来了。到了这儿一看，我的脚啊根本就没事儿。倒是说要给我治脚的这位朱郎中，脚伤的走路都走不动了。喏，还有这几位脚上的伤也特别的严重，他们放着一大堆外国进口的西药不会用，熬了些莫名其妙的草药又治不好，所以啊就只好由我出手来给他们治脚伤了。
1: 而此时站在赵蓉蓉身旁的那位被称为朱郎中的老头已经是满脸的羞愧。
2: 哎，上回啊大王从安源弄来了几箱子洋药，可那上头写的都是些洋文，我一个字儿也看不懂，哪敢用啊。哎，多亏了这位小姐，又懂洋药又会处理伤口。哎，要不然再拖上几天，我们的腿恐怕就只得锯掉了。本来呢二头领是交代我给小姐治脚伤的，没想到倒成小姐给我们治脚伤了。哎，说起来啊真丢人呐。
1: 二代王听罢，脸上露出了惊奇。
3: 哦，没想到赵小姐年纪轻轻竟然是杏林高手。
1: 紫姬真人听罢捋着胡子笑了。
4: 哦，他只不过在外国教会的洋医院里学医，哪里算得上杏林高手啊。
1: 二代王忙向朱郎中和几个脚上裹了绷带的汉子挥了挥手。
3: 哎，你们快拜谢这位小神医的救命之恩呐。
5: 谢小神医救命之恩。
1: 朱郎中和几位汉子连忙躬身拜谢。紫姬真人连忙挥了挥手。
4: 哎，胡闹胡闹，他只不过是帮你们包扎了一下伤口，哪里谈得上什么救命之恩。
3: 嗨，县长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些当强盗的啸聚山林，要活命啊全靠这两条腿，小姐治好了他们的腿伤，就是救了他们的命啊。
1: 朱郎中等人听了又要下拜，赵蓉蓉赶忙摆手。
0: 哎，别别别，你们可千万别拜，我可灵受不起。再说了，你们的伤口刚刚包好，可千万别动啊。你们要是真要谢我呢，嗯，还不如等你们的伤口好了，每人送我十斤冬笋就足够了。
3: 哦，原来小姐喜欢吃冬笋呢，那还不容易，我这山寨的前前后后到处都有冬笋，过几天呢我让人给你挖上一袋送到紫极宫去，让你吃个够。县长难得到白鹤峰来，趁着现在天还没黑，在山寨周围转一转，站在白鹤峰顶观看云海日落，也别有一番情趣啊。
1: 二代王说罢，领着紫极真人、赵蓉蓉和张野鬼走进了山顶的一个小亭子，小亭子上写着观云亭三个字。此时啊，红日已经沉入云海，落霞给茫茫的云层抹了一层胭脂，晚风吹来，茫茫云海泛起红色的波涛。紫极真人极目望去，不禁赞道：
4: 啊，好壮观啊。
1: 就在此时，张野鬼突然惊呼：
6: 大师姐你看。
1: 赵蓉蓉顺着张野鬼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悬崖峭壁之上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
6: 大师姐，刚才上来的时候我没觉着这条道有多难走啊，稍不留神摔下去就会粉身碎骨的。
1: 赵蓉蓉见了也不禁炸起了舌头。
0: 哇，好险呐！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是坐轿子里，啥也看不见，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呢。
1: 张野鬼随后转身问二大王：
6: 二大王，你们每天都要上上下下的，这么难走的路多不方便呀、啊、干嘛不把它拓宽点儿？
1: 紫极真人捋着胡子笑了：
4: 哼哼哼，傻小子，这是天险，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天险，山大王才会选在这儿安营扎寨呢。你不是听过不少书吗？一夫当道，万夫莫开，指的就是这种地方。
1: 正说话间，一个小头目跑了过来：
7: 二爷，酒席已经备好，可以请贵客入席了。
1: 二大王忙对紫极真人一行人拱了拱手：
3: 各位请。
1: 酒席摆在聚义厅里，二大王陪着紫极真人和赵蓉蓉居中一排落座，张野鬼和山寨的小头目们分别坐边上两列。在大厅的中央，四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边歌边舞，让人赏心悦目。一曲终了，紫极真人拍掌赞道：

0: 好，真好，优美动听的山歌，再加上如此醇厚的美酒，真是人间仙境。怪不得人们都说山大王是武功山的皇帝呢。今日一见，此言不虚啊。
1: 二代王听罢，谦虚地笑了。什么皇帝啊，家兄充其量也就是个草头王，现在连咱们一个大中国都没有皇帝了，武功山还能有什么皇帝呢？
0: 是啊，如今我们叫中华民国，搞共和，实行三权鼎立啊。
1: 三权鼎立？哼，这自古以来就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连两权都不行，你搞三权，那还不得打个昏天黑地呀？紫极真人听了这话，笑了。
0: 三权不是指三个人，而是指设三个衙门，最后说了算的还得是总统。
1: 总统？总统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总统啊，它不是东西，是个职务。听说啊，还有人特意为此写了副对联，叫“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所以不是东西。
1: 哦，既然不是东西，那就是南北。总有一天呢，这总统要一统天下，然后就坐北朝南的要称帝喽。二代王陪着紫极真人边吃边谈，不觉便过了三个时辰。紫极真人见天色不早，便举起酒碗说道：“
0: 啊，二大王，感谢两位大王的盛情，只是天色已晚，我们喝了此杯，便各自回屋歇息吧。”
1: 哎，二代王站起身拦住了紫极真人。仙长，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领你去山寨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看上一看，你看看这山寨里可有一个人入睡的？
0: 无人入睡？这是为何？莫非是山大王的寿辰？
1: 二代王唱声笑了。
2: 你说对了，正是家兄的三十大寿。天亮以后啊，家兄定能赶回山寨与仙长把酒言欢。我们山寨啊，虽有几间客房，但是要接待仙长和小姐这样的贵客却嫌减慢了，还不如彻夜欢宴以待天明。仙长意味如何呀？
1: 紫极真人听罢点了点头。
0: 哈，如此我们便彻夜长谈。
1: 此时已经是月上阑珊，张野鬼放下杯子揉了揉，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现在时刻15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
14: 我发现了，就是当现在的很多人，当他被夸奖，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就比如说， 可能我今天穿了一件我新买的连衣裙出门，然后同事一见面就会夸我说，哎呦，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呀，真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要干嘛呀，就会显得很慌乱。这个时候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没有没有。
13: 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小姐姐，
14: 夸你帅了。
13: 没有，她一上来她说，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晒了一张图，那是在哪儿拍的呀，好漂亮啊，拍的你就和那个韩国小哥哥似的。就当时就一顿夸，而且电梯里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啊。
14: 完了，这个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恐怕张小白说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前两天刚说
13: 损过我的。
14: 对，前两天说你怎么发了张那么丑的图，太丑了，
13: 对，
14: 一点都不真实，太假了。
13: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快速的表示了一下，我说哎呀，感谢现在强大的滤镜啊，就是你看，其实我是很不好意思的，羞于接受这种夸赞和表扬的。
14: 哎，但是张小白，我这里要特别的声明一下，就是像我这样觉得假的人可能也是极少数，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比较喜欢滤镜状态下的自己，或者滤镜状态下的别人，会觉得真的很帅很美，所以我这种观点只存在于少数啊，说不定人家是真的觉得好看的。
13: 重点不在于好看不好看好吗，你抓住重点。我想说的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夸赞的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羞于接受，还有就是很腼腆的状态。
14: 嗯，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优秀。比如说啊，某一家公司某个月啊，谁谁谁超额完成了 KPI， 被老板当众表扬，这个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开心，反而说开始解释啊，哦，我没做什么，就是

0: 碰巧刚好遇到一个大客户，
1: 而且这样的回复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尴尬、恐慌、心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抗拒被赞美这回事儿。
0: 对，你看网友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夸羞耻症。明明自己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面对赞美的时候却感觉到不适，甚至是羞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被夸羞耻症。
1: 曾经啊，我在一个综艺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狂夸一个女孩50天，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0: 这部综艺当中，这个女孩，我们给她起一个昵称叫小卡，21岁。她的个人情况是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感到自卑，还曾经被同学嘲笑鼻毛外露，所以呢总是会戴着口罩出门。她在参加节目之前，小卡是极度不擅长和异性交流的，每说一句话都小心翼翼，整个人呢都是畏畏缩缩的。
1: 于是呢，节目组就决定啊，改变小卡的生活环境，没有嘲笑、羞辱还有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赞美、夸奖和鼓励。
0: 他们给小卡先是报了一门意大利语的课程，让他选择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男外教。这个一见面啊，这外教就开始夸奖他，你今天穿的 T 恤好可爱呀。
1: 这一开始啊，小卡像以往一样啊，就是习惯性的否定了外教的这种夸奖。
0: 没有，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裳。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天里，这个外教依然是坚持不懈地赞美他，努力地在发掘他的闪光点
1: 啊，
0: 夸他，比方说啊，不戴口罩的时候，哇，笑容很可爱呀，夸他意大利语学得好快呀，学习能力很强，夸他做的饭、做的料理，哇，很好吃，好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
1: 慢慢的啊，这小卡就不再排斥这种夸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就会发现啊，他开始自己主动地摘下了口罩，也敢大笑了。他开始收拾屋子、换眼镜、学习化妆、做发型了。这连续50天下来之后，被夸奖的小卡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自信。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对比他之前的样子，这个状态真的简直堪比整容。那其实小卡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赞美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积极。那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外教不断的赞美改变了他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生活呢也真的朝着外教所赞美的方向以及他自己所相信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着。
1: 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有一个名词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
0: 对，这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会把他人的期待和赞许内化，影响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去改变行为。
1: 也就是说赞美就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你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会有动力啊去变得更好。
0: 这里还要引用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1: 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认可、被赞美。即使是那些因为被夸感到羞耻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接受赞美。
0: 你说的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是很精准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上会有一些不适呢？你会如何去调剂自己，或者说接收到这样的夸赞之后你会去如何回应？
1: 那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今天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被夸羞耻症。
3: 哎呦，那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发了一条帖子啊，他说最近没有看书，也没有精进自己，一个星期内连续被多个老师在课堂上夸奖，一时之间我真的又被这个被夸羞耻症淹没得快要窒息了。被人夸奖之后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还担心自己做了班级的出头鸟会让其他同学不喜欢，甚至他们会讨厌我。
2: 哎呀，我觉得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被夸羞耻感，就是这种羞耻感啊，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头、脸红、无措，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情况。
3: 哎，刚张小白提到这种是被夸羞耻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涉及到被夸羞耻感，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以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可以自行来对号入座，看看是否需要调整。首先是身体上容易出现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脸红、出汗，这个心跳加快，呼吸呢变得急促。
2: 在心理上呢，可能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卑，感到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是绝望。
3: 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根本做不到呀，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大庭广众这样公开的夸我？你让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下去？
2: 好严重。于是啊，在行为上就会有一些行为了，不敢表达自己，避免社交和亲密的关系，容易发怒或者是攻击他人。
3: 是的，但凡身后可能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句悄悄话，哎呀，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完了，我肯定哪儿又做得不好了，或者因为觉得自己不好而不敢有更多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些都是会直接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2: 是，我原来带过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高中女生，当时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夸赞她今天的头花戴得很漂亮，她当下把头花摘下来扔掉了。
3: 啊，
2: 对，
3: 为什么呀？
2: 就是一种羞耻感，他觉得夸他就是一种侮辱。
3: 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无法坦然接受赞美，这背后就是被夸羞耻症的一个心理的现象。那你看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被夸奖？刚你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不配得感，就是
2: 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他人的夸奖。
3: 是的，往往就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否定和自卑的情绪，
2: 是
3: 认为自己配不上，认为别人去夸赞他可能也是在耻笑他。
2: 而这种不配得感的养成大多是来源于成长经历的，你比如说缺乏被夸的经历，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被否定、贬低、打击的这种成长环境当中，个体就会变得低自尊、低自信，这长大之后获得的认可或者是赞美也会觉得，哎呦，他说的是我吗？他不会另有含义吧。
3: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名词了，叫做原生家庭。不管是谈恋爱啊、结婚啊，还是与人相处啊，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判断啊，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赞成对于任何一个概念去给他
2: 做太多定义，
3: 太多的定义和

0: 太多的标签，
1: 明白。
0: 但是我们原生的成长环境一定是会对你后天的心理和你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2: 嗯，或积极或反积极。
0: 嗯，
2: 再来说另外一种，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跳跳，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
0: 不是，我就是想到我在生活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爱夸赞别人，
1: 但是
0: 最近
1: 夸我夸的可是六六的。
0: 对对对，我跟张小白其实我夸赞的会比较多。一般情况当我
1: 有所企图的时候，
0: 这种夸赞之语之后，张小白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干活就更卖力了，我就可以更轻松了。
2: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过度的夸奖啊，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力，担忧自己无法达到对方的期望。
0: 比如说我说，哎呦，张小白，我真的觉得你太勤快了，而且你做事特别的认真，我每次看你做事都会打出来一个提前量，这一点我真的要向你特别学习。
2: 于是我就把本来只是提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提前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夸奖啊，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鼓，就是下的鼓。然后我就说啊，你不要再给我扣这种勤劳的帽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勤劳。
0: 怎么样，张小白？我刚才夸奖你，觉不觉得特别熟悉？
2: 当然很熟悉，
0: 就感觉和我前几天的夸奖真的是一毛一样。
2: 其实过度的夸奖会让人产生压力的，比如说当孩子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呢，父母表扬孩子真聪明，下次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那这种夸奖不是说对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0: 你看，面对这样的赞美，如果我们是小孩子本身，那其实他个体很容易对于未来感到焦虑，就是这一次我已经收获第一名了，可能我快速的感觉不是说特别高兴，而是在想，完了，我下一次达不到第一名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优秀，我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失望吧。其实事实上，坦然地接受赞美，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表现，更是对他人一种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2: 是的，甚至啊，如果是暗含含义的这种赞美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老师夸一个孩子说，你这次得第一名，下次一定会考得更好，你这次班里第一名，下次可以考年级第一名
0: 啊。
2: 就这种，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考第一名了。
0: 我觉得这种夸赞就是暗含了太多你的个人的心理愿望，感觉好像在为你而达成某一个任务的目标。
2: 而且这种愿望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哈。再有呢，就是有一种赞美啊，跟我自己认为的是不相符的，形成了冲突。你比如说，你最近明明长了两斤，然后我说，哎呦，跳跳，你最近好瘦啊。
0: 哎，长两斤你可能看不出来。假如说我最近，假如说长了五斤，长了六斤，
2: 你正因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
0: 对，然后突然遇到了一个同事，一见面就跟我说，哇，跳跳，你最近哇瘦了好多啊，你怎么瘦的？好漂亮啊！我默默的内心当中。这个人虚伪，
2: 好假呀，
0: 好假呀。
2: 对，
0: 而且有没有那种，就你去逛街的时候，你穿一件裙子，你随便试哪一件衣服，不管是售货的这个小伙伴呢，还是你同行的小伙伴，都会跟你说，哇，好漂亮啊，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啊，好有气质啊，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2: 明明这小肚腩都已经被这个衣服腰都已经卡出来了，看着这一溜小这个游泳圈啊，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最近胖成这样？心里正懊恼的时候，旁边的售货员一直说，哇，小姐姐，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0: 太合适了，
2: 定制的都还要更定制，你要是不拿它回家，那真的是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件。你看你这体型体现前凸后翘，太完美了吧。
0: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脖子这边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2: 不会，
0: 根本不会、啊、
2: 这是时尚，你不知道吗？现在最流行这种了。
0: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好熟练啊。关键是还有一种让我一下子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也不会经常吧，有的时候会去拍写真照片。拍完写真之后有一个环节叫做选片儿
2: 啊，
0: 选片儿的时候大家可能通常，假如说你399你选两张免费的照片、那你699你选四张免费的照片，那通常这个时候选片的老师呢就会希望你多选一点，但人家不会说出来，
2: 对，
0: 人家就要讲策略讲方法。
2: 哇哦，跳糖，你真的是很适合拍片，就是你拍的每一张都非常有质感，透露着高级。哇，你看这个眼神。
0: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
2: 哎呀，不会啦，你看这种迷离感就透露着一种性感在里面啊，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拍这种效果都拍不出来。
0: 哎，那好吧，那这张先留一留。哦，我觉得这张帮我删掉吧，我感觉它显得特别的稚嫩，一点都不成熟。
2: 你要删这张，这是我们摄影老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让你留下来的，因为这张显得很幼态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

0: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然后甚至有朋友特别跟我讲过，当时他有好几张照片不想选，就是觉得太幼稚了。然后当时选片老师告诉他说，青春只有一次。
3: 真的是，就不要，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认知和那种条条框框。你要认清自己的话就很麻烦、你要看镜头里真实的你，你就是这样年轻，就是这样幼态啊。
2: 啊，完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竟然非常
3: 认可，对吧？
2: 认可的说，你看，这就是被洗着洗着，这脑子就完全被洗掉了。
3: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表现啊，有一共有12种，有身体上的，有心理上的，有行为上的。那我们在探讨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被夸奖，提到了这个不配得感。提到了可能他对方的赞美暗含一些条件，又或者说对方虚假的赞美啊，像刚刚张小白的演绎，就觉得和我自己认为的非常不相符啊。
6: 但是被夸着夸着好像就有点迷茫了，认不清现实了。
7: 对，就是被夸着夸着就一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给你制造的虚假的赞美的漩涡。那在这个漩涡当中，等到过几天你再回过头来，哎，反过味儿来了，觉得哎呀，刚刚他那会儿是不是在骗我呢？他完全就是给我埋了一个坑啊，他就是为了想让我多花钱，我怎么这么蠢呢？我难道不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吗？
6: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文化有关的，我更愿意称之为跟思想有关的。就我们的一些思想当中一直会告诫人要谦虚，对吧？不管是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提醒大家不要骄傲，不要自满啊！每次呢表扬之后啊，你都会习惯性的带上要保持谦虚啊，还有就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这样的思想。
7: 哎，是的，我自己深有感受。我小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很优秀，很优秀，拿了一个全学校第一名的这样的奖项。回到家之后，把奖状和奖杯捧给妈妈看，妈妈当时第一反应跟我说的是：“好。”再接再厉，继续保持。不过妈妈希望你胜不骄，败不馁，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妈妈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山外有山，做好自己就好了。
6: 哎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无意识的思想，所以基于这种习惯呢，当有人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的接住，然后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呀，很谦虚的状态。
7: 对对对，好像一定要象征性的表示这种状态，不管你内心是不是真实有这种想法，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识。那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去想一想，既然都觉得这个被夸羞耻症是不好的，那应该如何来克服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呢？
6: 对我自己而言啊，其实我是一个挺享受别人夸赞的一个人的。
7: 是的，你看在我夸赞之后啊，每天这个干活
6: 它是一种
7: 动力，干劲十足。对
6: 对，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怕别人赞美，对吧？了解了这种被赞美背后的一些心理原因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刻意的调整的。可以希望自己能在被赞美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的自然一些。于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来采纳一下啊。
7: 是的，比方说当你听到别人的赞美，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无意识的，还是有一些虚假成分的，我们可以大方的接受并且表示感谢。就好比说我们在商场，别人说哇，这条裙子真的好适合你，你穿上好美啊，扭过来淡淡的微笑，然后说谢谢就很好了。
6: 你这个是有点疏离了。当然了，我觉得在尤其是买衣服这种场合当中啊，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有时候你看穿了，你就真的很难保持一个好的脸色。
7: 你看你刚刚跟我说有些疏离了，我就睁大了眼睛，因为我觉得本身我跟对方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状态。当他陌生性的向我投来这样的夸赞之后，我说谢谢已经是我最大的亲切了。
6: 我在回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实体店买过衣服了。但是之前在实体店选择这个购物的时候，你试一套衣服，其实你已经在选择这件衣服之前你就知道它大概适不适合自己。你在试的过程当中只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尺码，对于男生来说。所以呢就很少存在就是那种被夸夸的那种场景再现。
7: 哦呦呦呦，当年我在小的时候，我爸买衣服啊，就在大商场里几家门店来回逛悠，每个售货员都说哎呦穿上太帅了啊，太有气质了。

0: 这件衣服就得适合您，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会穿着衣服到别家再去比对，而且他完全沉浸其中，他不表达，他也不接受，但是他脸上的微笑已经完全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两边都换过之后，他就会问，扭过头来以后问我妈妈说，你觉得哪个更好呀？我妈妈淡淡的一笑说，如果两件都喜欢，两件都买了吧。
1: 哎呀，终于称心了。
0: 所以啊，朋友们，大方接受别人的赞美，因为我们客观的来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赞美，其实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不定人家也是由衷而言的。因为得到别人的认可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一件让我们心里难受或者是有为难的事儿。
1: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去除内在的不配得感，转化成为一种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这样的赞美呢，我们可以再进步一些，使自己更值得被赞美。
0: 对，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观察到自己拒绝被控制的这种心念，就是我一定不要受他干扰，我一定不要受他影响，观察他直到他消失。因为这种想法心念产生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的一些恐惧。那因为所谓的控制或者条件交换其实未必会发生，它只是你的猜想，而因为你的猜想，你会让自己陷入到恐惧当中。千万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也画一个重点啊，不要为了还没发生的事儿而感到担心。
1: 是，再有呢，就是要真诚而且非常实际的去赞美他人，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所有的人去学习啊，就不要过度，不要虚伪，像你希望别人对你的样子去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去做事情。
0: 将心比心这个词啊，说起来挺容易的四个字儿，但是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尤其是让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上都是有很大考验的。那你像尤其是那些年在上学的时候，在青春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有被夸羞耻症。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个团体当中，大学的时候吧，我们拿它来举例子，会有班级，会有年级，会有系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
1: 对，
0: 还会有外面实习的单位。那每一个学习工作的环境，如果说你因为不喜欢这个氛围而选择在其中当一个小透明，其实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影响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因为很可能啊，因为你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一些压力深有感知，所以你很难让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样就更加严重的耽误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客观性的去面对周围的环境，客观的对自己的状态做出评判，做出要求。那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当你的情绪当中发生了这种被夸羞耻，或者说当自己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就感觉到很羞耻，害怕不合群之后，是否要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路去变化的。
1: 我觉得跳堂说这段话其实核心就是要冷静而且清醒。
0: 没错。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说到这个被夸羞耻的问题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3: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被夸这件事儿，是吧？可能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爱夸你的人。
4: 对，比如说就是我。
3: 啊，你是，真是莫名其妙有的时候。
4: 哎，前两天张小白还夸我了，觉得我素颜要比我化妆好看多了，我真的是一下子有点受宠若惊啊。
3: 那你接受了吗？
4: 接受啊，本来我就那么的美丽。
3: 其实化妆了说你和明星同款侧颜一样，素颜了说你皮肤吹弹可破，那随手帮个小忙那就更完了，三两句就能把你吹到天上去了。
4: 小夸一次会感动，大夸三次会幸福，这要是天天的爱夸，那按照吸引力法则来说，这日子那可不得过得很舒坦了。
3: 之前呢，我们也是征集了一波这个无脑夸夸小故事啊，有来自这个父母和恋人的，也有来自于朋友和同事的，看完啊真给我们羡慕坏了。来吧，话不多说，咱们看看这夸夸大会立刻就安排上了。
4: 来，先来看到第一位选手，他叫小花，他说了，我开始学习做饭，周围人都表示我做的卖相熟不熟之类的，只有我的好帖子永远都给我是正面反馈，让我自信了超级多。然后他节选了一些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啊、
3: 他的朋友叫铁铁。
4: 嗯，铁铁说了，哎呦，你最近的厨艺真的突飞猛进。
3: 厨艺又突飞猛进了哦。
4: 哦，厨艺又升级了。
3: 姐妹，你的厨艺突飞猛进啊。
4: 虽然说吧，这个夸的内容重复率比较高，
3: 词汇量稍微有点窄。
4: 对对对，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就是非常真诚的一种鼓励啊，很棒、嗯、
3: 他是截取了八九十十一月四个月的夸赞，你发现了吗？
4: 对，虽然每次夸赞的内容都很雷同，但是每个月都在持续源源不断的输出夸赞。
3: 慵懒猫咪他说了，能在现任公司待六年之久，全因为我在这里穿衣自由，还有超爱夸夸的同事小姐姐，我可以穿 JK， 可以穿洛丽塔，然后可以穿汉服上班，每次他们都从早夸到晚，天天说我真美真可爱，还会给我拍各种照片，他们永远是我最捧场的观众啊。
4: 这种公司真的绝绝子，这种同事我也真的爱了，如果有人天天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也愿意去这家公司上班。
3: 而且他晒出的照片里头有同事给他偷偷拍的一些照片。
4: 对啊，这就是真的一欣赏，在背后的欣赏永远是最真实的。
3: 是哇，我会感动死。哎，你怎么不偷偷给我拍照片啊？
4: 啊，你说我吗？
3: 对，
4: 你怎么这么小女生啊？来看到
3: 这跟小女生有什么关系？
4: 来看到橙子，她说了，我呢是典型的 ENFJ 人格，是情绪价值最高的 MVP。
3: 哇哦，
4: 理所当然会各种无脑夸，尤其是对我家男朋友。
3: 嗯，
4: 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但是我却会在他大

0: 口吞咽的时候夸他，哇，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儿哦。
1: 你看看人家，真的是。
0: 说实话，这条留言挺难读的。
1: 你不是号称自己是情绪价值王吗？
0: 我确实很一般啊。男友跑步结束之后，我会夸他一直挺直上半身的姿态真帅呀，就是那种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被认出来的帅气。当我男朋友剪了寸头，我就会夸他硬朗帅气；没刮胡子，我会夸他，哎呦，这种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
1: 你是真爱你男朋友啊？
0: 他记得我曾经随口一提的小事儿，我随口就能编出小作文开夸，给予别人开心和满足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1: 哇，就是我知道那种就是天天被夸然后就会感到幸福的，没想到就是夸别人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哈。
0: 他确实，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目的性吧。
1: 牢牢的锁死男朋友的心是吗？
0: 牢牢的锁死，连
1: 拿捏，
0: 连不刮胡子都说哇，这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咱就说这种文字，你还能再直接一点吗？
1: 哎，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样？能做到吗？
0: 我做不到。
1: 学学吧。
0: 行，我不知道我男朋友能不能听得下去。
1: 还有这个伊利，他说好好喝水会被夸
0: 啊，
1: 吃蔬菜会被夸，帮妈妈干家务也会被夸，说男朋友是我的夸夸团呀，吃饭生病也会被夸，甚至上厕所也会被夸。
0: 哎，关键是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上一位女孩他们俩是完全相反的，
1: 他是被夸的那个。
0: 对，上一个是女生要牢牢锁住这个男生，哇，不刮胡子也觉得好性感，然后下面的这个男生要牢牢锁住女生，你好好的干活，你放心，我会多多夸你的。
1: 是，你看，总之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他说之前我妈也很爱夸我，20多岁了在家刷个碗还会被录视频发朋友圈炫耀，是不是平时刷太少了，说我简直就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小孩子。
0: 哎，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好，一定要记住周围的这些夸赞都是对你满满的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啊！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啊。再来看到 Nasi， 他说我感冒的特别厉害，在家喝感冒药的时候，女朋友在我边上疯狂夸赞。
1: 这都能夸，这怎么夸？哇！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19: 我问过了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18: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9: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18: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20: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8: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20: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老王是个烟鬼，几乎每天都烟不离手，到外地出差别的不买，总要买包当地的烟抽一下。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在公园玩，一个穿着破旧的老大爷坐在树下，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18: 老王顺手给他发了根烟，结果老大爷抽了一口，跟老王说，你这比我的烟可差远了。说着拿出了一袋烟丝烟纸，让老王自己卷一根。老王一抽，哎呦，果然是好烟，大爷你这烟确实不错呀，味道很浓郁，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以说它是集成了各大名烟的优点呢。
19: 是吧，小伙子，算你识货，我一直都抽这个烟，所以你们那个烟我可抽不习惯。
18: 老王犹豫了半天，就问老头，大爷您这烟丝能卖我点吗？
19: 哎呀不用，咱俩投缘，送你都行，我大不了再捡上半天烟屁股就行了。
18: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20: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老王的儿子小王很调皮，总是和老师对着干，有次上课迟到，小王又被老师堵在了门口，你怎么回事啊？啊，看看都几点啦？
18: 睡过头了。
20: 睡过头是理由吗？都像你这样还怎么上课呀？
18: 老师，主要是我梦见你在讲课，讲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没敢醒。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20: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18: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
16: 欢乐豆腐。
1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8: 亚楠今天去相亲，去之前老妈一个劲儿地嘱咐她，女孩啊就应该温柔一点，不能大大咧咧的，这样才会招人喜欢。
20: 牢记老妈的话，亚楠这次相亲装得特别斯文，说话慢条斯理的，吃饭不紧不慢的。
18: 两人相谈甚欢，互相都有好感。这个时候男方问道，你可真温柔啊亚楠，平时你也这样吗？
20: 亚楠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说道，老娘平时要是这么温柔，用得着相亲吗？
18: 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喝茶。
20: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喝呀。
18: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20: 大夫， 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18: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20: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8: 老王是个烟鬼，刚才已经提到了啊，那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效。最气人的是，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熟练无比地点着烟，陶醉的烟雾缭绕。有一天，同事跟老王说，抽烟的害处太多了，最好还是戒掉吧。我听说啊，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去买一根奶油冰棍儿，嗦嗦来试试。
20: 第二天，同事看到老王就问他，怎么样，这个办法有效没有？
18: 老王一脸认真地说，试过了，怎么点都点不着啊。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20: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18: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20: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18: 大头不屑地说。

0: 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1: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1: 嗯，这是为什么呀？
0: 异地恋不靠谱。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
8: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1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 854-531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 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八成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10: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15: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10: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15: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

0: 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
1: 嗯，
0: 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
1: 嗯，
0: 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1: 嗯，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0: 对，铝塑复合管
1: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
0: 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1: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边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对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0: 对、
1: 啊、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0: 对，
1: 就没法清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0: 对，
1: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析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0: 对，没错。
1: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0: 对。
1: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0: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
1: 嗯、
0: 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啊、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1: 嗯，
0: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1: 那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0: 对，
1: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0: 嗯，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

0: 高。
1: 嗯，
0: 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第二，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1: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0: 对，
1: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0: 对，
1: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0: 对，
1: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2-3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0: 对，
1: 就是2-3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0: 对
1: 吧？
0: 对，没错。
1: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很多业主呢他是分不清 PPR 管，他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0: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1: 哎，对，
0: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冷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1: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0: 对，
1: 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0: 对，没错、
1: 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0: 对，
1: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0: 对。
1: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1: 嗯，
0: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1: 对，
0: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0: 对，
1: 但是运到你家里面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自己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0: 刚我们讲到异闻，对吧？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1: 嗯，
0: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

0: 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或者起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1: 哎，对，
0: 对，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
2: 身份证，
0: 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宝丽，上面是有宝丽的这个名字的啊。
0: 对，对，没错。
1: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承压等级。
0: 对。
1: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0: 对，3.5、4.2等等、
1: 啊对。
0: 对，
1: 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0: 对。
1: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0: 对，
1: 好，我们再讲，
0: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嗯、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1: 嗯，
0: 对。
1: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0: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1: 嗯，
0: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1: 嗯，
0: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嗯、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
1: 的
0: 25管、
1: 哎、
0: 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1: 嗯，
0: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
1: 嗯、
0: 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
1: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0: 对，
1: 啊，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他说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
0: 对，
1: 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更容易
0: 发现到，
1: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0: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1: 嗯，
0: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1: 哎，
0: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
1: 嗯、
0: 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哎，是的，
0: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1: 嗯，
0: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
1: 嗯，
0: 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
1: 嗯、
0: 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啊，或者拆掉橱柜、哎、
1: 对
0: 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

0: 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对吧？
1: 对，
0: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啊，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0: 152-5181-3062，
1: 对，没错，
0: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吧？
1: 对，
0: 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1: 对
0: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你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 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5。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我们关注孩子健康、关注生殖生育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不再高深莫测，为您解读您最关心的核心话题。好，我们希望通过身心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啊，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不孕不育率的上升，试管婴儿已经不再是我们特别陌生的一个词汇。在我们后台留言和日常的采访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问题会经常被问到啊，就医生，我们是做一代、二代还是做3代试管婴儿适合我们呢？你看，我们想做最好的那一代啊，究竟它是3代最好还是一代、二代最好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李慧副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大家把这个一代、二代、3代试管婴儿详细的讲解清楚。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欢迎您透过调频90.9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

0: 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345和我们互动。还有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解答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开头，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李慧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上面
1: 一点。
0: 出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呢说到了这个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啊，它其实这个试管是不断的在更迭升级的，但是是不是属于越新越好，是不是每一个去做试管婴儿的这样的夫妇呢都适合去选择这个最好的这个三代啊，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是不是三代就最好最高级。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也是很多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试管婴儿的一代二代和三代呢绝对不等同于手机的 1.0 2.0 3.0 版本，它们不是迭代关系，不存在谁比谁更高级，他们只是针对于不同病因的三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0: 那不是迭代的这种关系，那到底一代二代三代它有什么区别呢？
1: 简单来说啊，第一代呢解决的是女方的问题，比如说输卵管堵了，排卵障碍。第二代呢解决的是男方的问题，比如说精子数量太少，活力太差。那么第三代呢解决的是遗传的问题，比如说有遗传病风险啊，或者是反复流产等等。他们呢就像是三把不同的钥匙，开着三把不同的锁，选哪一代取决于你的锁是哪一种，而不是哪个更高级。
0: 这个非常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看一下啊，第一代试管婴儿它到底是什么。
1: 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英文简称是 RVF。 它的诞生呢最早是为了解决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0: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输卵管阻塞，它这个通道不通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是适合做这个一代的，对吧？
1: 对，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输卵管梗阻哈。就是输卵管呢其实就像是我们精子和卵子相遇的一个鹊桥，如果这个桥断了，他们就见不了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怀孕嘛，用的是卵泡里的卵子，就像是葡萄里的葡萄籽一样，那么这个籽出不来，那你也很难怀孕，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卵子是好的，男方的精子呢也是好的，只是他们见不了面。
0: 对。那么第一代是怎么帮他们去见面的呢？
1: 我们在实验室里啊会把取出来的卵子和一定数量的精子放在同一个培养皿里，让他们自由结合。精子要靠自己的游泳能力啊，主动去穿透卵子外面的透明带去完成受精。
0: 这个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就像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亲的场所，对吧？
1: 对。
0: 然后开始精子卵子就开始自由恋爱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就考验精子们的这个本事了。
1: 对，说得很好。它就像一场自由恋爱，精子们呢各凭本事，谁跑得快谁活力好，谁就能赢得卵子的芳心。
0: 那么什么情况它适用于第一代
1: 啊？第一代的话呢，首先它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呢是男方的精液常规必须是正常的。如果精子的质量本身很差，第一代试管婴儿可能根本完成不了受精，因为精子游不到卵子身边啊。
0: 对，是这样子的。那后来为什么升级了，把它就是变成第二代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夫妇两个去做的时候，它不适合一代，它适合二代
1: 啊？对，很多人会认为，二代是不是一代的升级啊？其实根本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第二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叫做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英文简称是 ICSI。 它解决的主要是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0: 嗯，
1: 比如打个比方，有些男性的精子数量非常少，活力特别差，或者有一些形态异常，严重的少弱畸形精子症。
0: 嗯，
1: 他们不是没有精子，而是精子游不动，
0: 嗯，
1: 没办法自己穿透卵子。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梗阻性无精子症，睾丸里有精子，但输精管堵了，这个通道堵了，精子出不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通过手术从睾丸和副睾里把精子给它请出来。
0: 那咱们这样请出来精子还能用吗？
1: 能的但是呢，它们数量太少了，活力也不够，放在培养皿里呢，根本不能自己完成受精。所以呢，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医生亲自出手。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超高倍的显微镜下，我们用一根极细的玻璃针先固定住卵子，再从精子旋液当中呢挑选出一条最好的、最活力最佳的精子，把它吸入针内，然后直接注射到这个卵子的细胞质当中，强制去完成受精。
0: 哦，其实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啊，就是医生把这个精子直接送到卵子里边完成这个受精
1: 啊，对对对对，这如果说第一代试管婴儿呢是自由恋爱，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包办婚姻，由医生亲自来做媒，直接把精子给他送进家门。
0: 哎，这个是比较非常形象的一种表达了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第二代？是不是第二代更保险？
1: 对，这是一个老百姓非常常见的想法哈。但是呢，就是第二代试管婴儿呢是有严格的指针的，它主要适用于呢重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梗阻性或者是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或者是前一次的这种第一代试管婴儿 IVF 周期精卵完全结合失败的。而且呢，第二代试管婴儿它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如果一个男性是因为遗传缺陷导致的不孕，他通过 ICSI 生育的男孩将来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做二代试管婴儿，就是 ICSI 之前，我们建议去做遗传咨询。
0: 做遗传咨询啊，其实做过试管婴儿的这个朋友们呢，都有一个体会。首先是查 DNA 的，
1: 对对对，
0: 双方都要查 DNA。
1: 哎，对，
0: 那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吗？查 DNA？
1: 是的，我们会了解他的染色体核型是不是正常。如果是正常的，我们才会给他选择正常的一些试管的流程。如果异常的，那可能去相应的去做一些，比如说三代试管婴儿这种可能性啊。对，
0: 就直接就说到了这个
1: 三代的，对对
0: 对，那一代二代解决的是受精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解决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1: 对对对，另一个层面呢就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准确了。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英文简称呢是 PGT。它不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他们基础上的一个加项。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一代二代呢，它呢其实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把胚胎给它造出来了，
0: 对
1: 吧？第三代呢是在胚胎移植回子宫之前先给胚胎做个体检啊，取胚胎的几个细胞进行基因检测，看看他们有没有遗传病或者是染色体数目是否正常。
0: 这其实是等于给咱们胚胎做了一个产前的筛查。
1: 哎，对对对对对，理解非常正确。只不过呢，这个筛查呢是在怀孕之前，在胚胎还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给它做了。我们只把染色体正常的、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移植回子宫。
0: 那是不是我感觉听上去这个最靠谱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个三代？
1: 是的，但是呢，你听见靠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这个门槛啊是最高的，监管也最严格。它的适用人群呢非常的明确啊，第一种啊，就双方和一方的这种染色体有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比如说血友病，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为了避免把致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第二种的话呢是夫妻一方存在一些染色体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做试管之前我们要去查 DNA 或染色体，
0: 对，
1: 就为了排除这个比如说平衡异位、罗布逊异位啊，这类患者呢如果她自然怀孕以后胚胎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极高，容易出现反复流产。然后呢第三种的话呢是女方高龄反复的自然流产，反复的种植失败， 那排除子宫内分泌等因素后呢，考虑可能是胚胎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
0: 哎，对，那你看啊，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咱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问，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到了这个份上，四十几岁了，我这前面一直都不怀孕，对吧？但是我现在呢，你看我的这个生育年龄，你看比如现在42、43岁的这个生育年龄它是有限的啊。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这夫妻都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您知道这个高龄就容易生成这种。
1: 胚胎异常的这种概率会高的。
0: 哎，是的，这个我可以申请做三代吗？
1: 不行，这个三代试管婴儿呢，需要医院具有这个遗传学检测资质，而且呢，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国家呢，因此对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管，绝对不能想做就做。
0: 哦，是，其实这不是花钱咱就可以买一个那个好房子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不能买花钱买顶配，要符合条件
1: 啊。对对对，
0: 严格监管的。
1: 啊，对对对，是的。
0: 说到这儿了，咱们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场给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解答一下啊，这也是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就问，你看我，是老公有这个色弱，你知道就是严重的色弱，对孩子将来的一些就业啊或者什么都是有影响的。像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选择做三代吗？
1: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色弱的话呢，它并没有危及到你的一个生命健康的安全。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了还要去做遗传咨询。如果害怕它遗传给下一代，
0: 哎，
1: 那我们就可以去咨询能不能做三代。因为三代试管婴儿它的这种技术呢，并不是所有的你想象到的一些遗传的疾病它都可以做的，不是这样子的。
0: 哦，不是说都可以梳理出来。哦，
1: 对，不是的，因为这种有一些是具备条件的，有一些是不可以的。而且的话呢，现在的三代试管婴儿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对于后代的一些比如说生命健康啊，生活质量啊，会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就相直接一点就是致死类疾病。会更多一点，
0: 就是，
1: 对，
0: 关系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安全的
1: 啊，对对对，
0: 哎，这个是可以的，咱们这个技术上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对吧？
1: 它对于它这个色弱来讲的话呢，可能因为它并不影响到它的一个。

0: 生活的一个就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可能不仅要通过遗传学去咨询，而且还要通过伦理委员会去审批，能不能给他做。能做我们才能给他去做。
1: 哎，对，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三代试管其实可以作弊的，因为我查 DNA 啊，我查的时候我其实连性别我就能看得出来
0: 了。对，是这样，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有些人说我想从这儿走个捷径，那是万万不可能。
0: 对对对对，没有医学指征的这种性别选择是禁止的啊，这是
1: 这个是不用想了。这是其实很少有人关注性别，更多的人关注不是性别，其实是我年龄大了，对吧？就是对于我来说，每一个胚胎都很重要，但是我是希望我这个你可以怀孕的这个几率又比较小，我希望它能够一次性，对吧？我筛选一个好的。
0: 如果她的年龄如果达到真的是很高龄的一个状态，她卵巢状态又不好的时候，通过医生的评估呢，我们有些部分的女性呢是可以进入三代试管婴儿的。因为本身的话呢，我们高龄，我们知道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高龄的女性的话，她的这种出现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会高。那么我现在的年龄又不等人，然后我的基础状态又不好，那么这种时候我为了缩短我的生育周期，我们是可以去由医生来评估后可以进入三代试管的治疗。
1: 这个呢我们就要去门诊，
0: 对，
1: 去跟我们的这个专家来沟通啊。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周一到周五都有吗？
0: 周一到周日，现在我们
1: 现在是这个
0: 周一到周日啊，
1: 全天候的，
0: 全天候都有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1: 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心了，因为说实在的，现在不孕不育的这个
0: 人群，对，
1: 他是逐年是上升的，对吧？
0: 对对。
1: 除了有一些人是真不明白，我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只要但凡了解一些的，都会去做了，对吧？咨询的人就非常的多。
0: 对，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界定啊，这个我们要去医院，不是说这个我们简单的这样沟通就可以了
0: 啊。是的。
1: 哎，咱们说到了这个三代技术，那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做三代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这个以前的是胚胎上面取几个细胞去查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普通的移植就是一个三细胞的，对吗？
0: 普通的移植是吗？移植的话呢，它一般普通的胚胎的话，我们分为卵裂期胚胎和囊胚。基本上这种的话呢，三代试管婴儿呢，它和全部都是移植的是囊胚。它相对来讲细胞数目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取出来的几个细胞对于胚胎后期的发育的话影响会小一些。所以呢，我们做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都是养成囊胚以后去做。
1: 那是不是在这个前面的那个胚胎养成囊胚的过程中也会损失掉？
0: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真的非常的专业哈。是的，我们在如果普通人群的话呢，我们有第三天的胚胎，就是卵裂期胚胎。而囊胚的话呢，是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胚胎。那么在第三天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的话呢，他做囊胚培养的过程当中，他会进行一个淘汰和筛选。那我喜欢打比方，我经常会和别人讲说，这个过程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一个高考。高考是什么？高考是人才选拔性考试，对吧？我们的囊胚培养呢叫做胚胎选拔性考试。那就是我会把一些胚胎这种发育潜能比较弱的、比较差的这种胚胎，我就全部淘汰掉了。那么
1: 自动筛选掉
0: 了。哎，对的。然后只要它能形成囊胚的这部分胚胎，那么它的这种发育潜能也好，它的这种妊娠率也好，它一定是要比这种卵裂期胚胎要高很多的。
1: 但如果我就是像我的这个卵细胞如果不多的话，就是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到六天的这样的
0: 囊胚培养，
1: 囊胚是不是
0: 有风险？没错，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我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了，高龄的女性我能不能就考虑做三代啊？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一定要经过医生的一个面。

0: 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的卵巢状态确实很差，
1: 哎呀，
0: 我取出来的卵子很少，我形成的胚胎很少。那么形成胚胎以后，你再去做囊胚培养的时候，你可能绝大部分胚胎可能就损耗掉了，那么造成你这个周期可能就没有胚胎可用。
1: 哎，
0: 没有胚胎可用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三代呢？对吧？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三代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跟病人充分沟通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我们在临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啊？就比如说我这个三天的这个胚胎，比如说是有八个胚胎，那么到了这个囊胚的这个状态下，它会减成多少？它们有没有概率啊？
0: 有的，是的，有概率的。我们第三天的胚胎的话，到第五天的话呢，囊胚培养，所有的胚胎下来的囊胚的成囊率，基本是在50%-60%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呢，每个人又不同，对吧？我们同样的一个去做囊胚培养，那么年轻的女性一定是要比高龄的女性要成囊率要高的，是这样子。
1: 哎，你瞧见了吗？就是其实在这儿就提醒我们一件事，生育还是要趁早的。
0: 对对对，
1: 就是看我看很多朋友就是跟就非常的焦虑啊，到了42-43岁我才开始考虑这件事儿。我说那之前您在忙什么呢？忙工作呀。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曾经在门诊遇到过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案例。她确实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一个女强人。她到35岁、36岁了，她来了。她说什么呢？说我现在把我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好，我什么时间段做什么，我也在我需要的一个时间段之内，我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期望。那么现在我剩下的时间，我就要完成生育，3年之内必须生一个孩子。他这个需求来了以后呢，我们先做基本检查。一检查以后呢，哎，我就反过来问他了。我觉得这个检查的结果呢，和我预期的这种35-36岁的女性的这种生育状态是完全不匹配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段时间的月经周期怎么样？他说我已经有1-2年没来月经了。这非常遗憾。其实呢，这个女性的检查结果呢，就是一个卵巢完全衰退的一个状态。其实她已经绝经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你再去考虑生育，就有点晚了，
1: 哎，
0: 对吧？
1: 对，其实你完全没想到，她35岁她会面临绝经的那种状态。
0: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说啊，我为什么那么年轻啊？一般绝经不会到49啊？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平均绝经年龄是49.5-50岁啊？为什么这么早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在门诊当中看到非常多的女性呢，面临着卵巢功能减退，有30岁以下的，有35岁左右的，卵巢功能都非常的差。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和我们的现在社会的大环境，还有一些工作压力，还有一些女性呢，我们现在都喜欢熬夜，还有饮食的不健康，都有一些相关性。
1: 哎，对，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多啊，就是其实涉及面很广。那么在这儿呢，不是我们催婚催嫁啊，催生育啊，它一定是早婚早嫁了，早点考虑生育啊，越早越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我们李主任一定不希望你到了这个科室来看病的啊，
0: 那
1: 定是希望你顺顺利利的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工的这个帮助。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咱们请李主任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一代、二代、三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的，好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就 IVF 啊，它解决的是什么？见面难的问题啊。精子和卵子呢，在培养皿里自由结合，那我们概括为自由恋爱啊。适应人群呢是女性不孕的患者。那第二代呢是 ICSI， 解决的是受精难的问题。医生挑选一条精子直接注入卵子，概括为包办婚姻。适应人群是男性不育啊。第三代呢是 PGT。我们解决的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啊，胚胎移植前做基因检测啊，概括为体检合格才上岗。适应人群呢，主要是遗传病携带者、反复流产和高龄等等的患者啊，所以呢，也是我们之前说的，不是花钱买顶配那么简单，关键是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哎，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提到了这个反复流产，就是这个也是有这个上千位消费者在问的一件事啊，就是。经历了4-5次的这样的一个流产，你说我不怀孕吗？我很容易就怀孕了，但是就熬不过去2个月， 啊，就是有胎心了它也能流掉，就是还有的就是根本就没有胎心它就流掉了，但是我也怀孕了，
0: 嗯，
1: 那这种其实适合到咱们这儿来去查一下这个第三代是不是适合的，对，
0: 哦，对，是的，它是一部分人群，对于反复流产的女性来讲呢，我们首先要排除如果她有多次的这种怀孕，就像主持人说的两个月左右它就停掉了，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是不是胚胎的问题，
1: 哎，
0: 就像我们像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种子和土壤，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的，对吧，
1: 哎，对，
0: 如果这个种子是好的，那 OK， 那我们就要去查土壤，就我们母体，
1: 嗯，
0: 母体的状态如何，如果我反复流产都是因为染色体胚胎的染色体出现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必须去做三代，我们就要排除，
1: 嗯，
0: 胚胎的问题造成它的一个流产，我们才去考虑做三代试管婴儿，
1: 哎，对，就是其实你也不用焦虑，但是要尽早去咨询，对吧，
0: 哎，对对，
1: 就之前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啊，来咨询琪姐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生殖科去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想法
0: 啊，
1: 你首先去夫妻两个一起检查
0: 啊，对，
1: 要由专家来决定你是适合指导一下你自然怀孕更好，还是住孕好，还是需要我们做这个一代二代三代，
0: 对
1: 吧，对
0: 对对，是的
1: 啊，你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自己尝试反复的，
0: 嗯，
1: 我经常是看到很说打电话过来说这个我中药吃了多少多少年了，
0: 对，走了很多弯路，
1: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女性拼命的吃中药，她问题有的时候她不一定是女性的这个
0: 问题，
1: 啊，
0: 对对，
1: 其实我们看了二代的那个试管就应该知道了，
0: 啊，
1: 它很多它不一定就是女性的问题，
0: 啊，对，有一部分呢在门诊的一些人群呢，其实我很不自主的就会去表扬这部分夫妻，
1: 嗯，
0: 他们准备要备孕的时候，他说医生我想过来检查一下，
1: 嗯，
0: 我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需要在你的指导下去帮我怀孕，这种非常好啊，我觉得这种的这种生育理念是好的，而不是等到说自己怀不上了再去看啊，这个就有点迟。
1: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以终为始啊，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对吧，
0: 嗯，
1: 我用最快速最短的这个路径去把我的这个生育这件事儿给做好，对吧，
0: 对对
1: 啊，不是说很多人都问我是应该去妇科看还是应该看男性科，直接到我们生殖科去看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我们的专家啊这个来说一说在临床当中啊，
0: 嗯，
1: 这个您给我们的这个想做试管的夫妻提提建议。
0: 好，我想说三句话，
1: 嗯，
0: 第一句不要自己点菜啊，很多患者一来就说呢，医生啊我要做三代啊，其实呢选择哪一代我们刚才聊那么多，其实呢是由医生根据你的检查结果或者是。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FM90.2 正在为各位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小波。但每天等节目当中，直接间时间呢，

什么频道特贵或者好，就觉得现在年轻人都欢喜听这种啊，就么是不是因为年龄一定大，觉得一定一定过招，有点招得慌听的，大家估计，大家叫听叫心口不正，有点心口不正，哎。

啊，大都怪我没跟跳，我感觉我的躺安呢，唱起鼓的唱的啊，唱到那个摸那个市场坑了，我也没跳，跳了要躺安躺一次的。啊，这个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临安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郑州广播电视台，不是我们大家播的啊，我现在抖音上正在直播，现在正在收听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呢，可以到抖音上看看我啊。当你不能一边开着一边看，我说哎，等一步这步在抖音啊，叫连钢协步，搜一下连钢协步就能搜到我了啊。但是你开着之前不能说一头看手机，他一头看我这步，然后后来到这块过来呱呱蹭蹭话的招呼嘞，对不对啊？一定要直播间你们等着吧哈。另外现在下班的嘛，下班可能路上稍微有点不太好的，哎一天一到这天有工人嘞。是的哈，你们有点细把它开空调，对对哈，把它湿啊，这扯着这个，就把心头雨都不得慌，然后扯路旁雨都不得慌，就到这边看。你打开摄影机，等一部这个脸上美好这个节目，然后给大家送去时时的清凉啊，让大家叫叫什么，叫沁人心脾。欢迎大家在平台跟我们互动哈。请着说也是可能是从心口在唱跳舞嘛，差不多是几个意思啊。青山不老说我都老了，跟不上时代，说几种音乐听着有点悲观。但是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开车听收音机的一些各位好朋友哈，有的年轻人他是喜欢听几种音乐的。我呢，说实话呢，虽然我年龄也比较大了，但是我听感觉也酷，听到这个，就于是一开头听，感觉有点不太人，觉得有点吵巴巴的，吵吵哄哄的。挺着实，哎，他这个节奏感很好啊，节奏感很好，听听代表自己放松心情啊，还是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么除了

0: 听鼓这是放松心情，那听鼓节目是最重要的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因为在生活当中，你不可能天天都是非常顺利的，然后这个遇到事情都是非常愉快的。但把时候这个老板干仗，然后几乎同时产生矛盾，对吧？邱家的说应该挨李兵打骂一顿，对不对？邱家还弄完甩骨丝嘛，什么东西啊，烧子打扰外人住家不，对不对？是懒人啊，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也不排除说玉溪里边非常容易的，里边玉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就是我们就是同时靠名人及各个好朋友，我们等一次呢好好对吧，互相安慰一下。就是我上这个节目呢，虽然说讲的本质居然都是废话，但是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节目始于脸上美好国民播出，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上搜一下“连云刚谢布”，就可以看见我直播了哈，可以看见我直播。我们这个脸上美好呢，是那个媒体的媒，也就是说媒那个媒，就是跟大家处和对象的。各位好朋友，我们直播间有电话，大家也可以打。我看那个昨天打电话还打不过来，忙不过来哦，又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就都欢迎当一部节目。最重要的是，一个是给你们带来情绪价值，另外就是从节目当中呢能找个对象是更好，对不对？今天我们平台打，哎，今晚收听节目的人一多，就是男男女女，哎，这个男里边老少，哎，大大小小，对不对？各位好朋友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不是在抖音上啊，抖音上我现在都已经多少人了？都已经十七个人了。我叫你们去听声音，自己用把抖音打开来，给我看看我实际直播间一百没超过一百人啊！很实在，到抖音，我想起来我就预定那个。啊，当然嘛，直播间开通电话，大家可以打电话进直播间，找对象也好，聊天也好，对吧？都行。聊一聊今天这个上班遇到哪一好玩的事情，心情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你想吐槽吐槽你们老板，对不对？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说的，过来，就是把别的列着说啊，怕老板听见把别的编上。啊，我们就接把你声音编一下也行。好，我们直播间电话是81121345，我等大家电话81121345。
1: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哎呀，这个生命真熬阳啊，就是大概是三个月大了些高阳，还把平阳啊哈，双阳人啊，生命真熬阳，这鼓着好听啊。昨天买房，然后跟领导一说，领导说人家这鼓着搞不定时间，房里为什么搬房呢？哈，搁领导说，我说预定不大好意思，我哎房嘛，这二十一届用农会。讲是不让用农会，各位好朋友，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叫追梦人，追梦人啊，就是一家赞助3000块钱，然后去跟你，发个什么牌这个的呀，然后跟你去拍视频啊、直播啊，什么东西的，拉过去，如果要是想赞助一下，或者在后台联络，或者也可以加我微信哈，加我的微信是563839672。563839672，怎么子的？啊，每次我再说一遍回来哈，就是3000块钱，叫追梦人，就是呼江什么省省永会，就帮的意思，就是相当于小型企业赞助商呗，啊，然后会给你一些福利什么东西的，就是到这家有开幕式嘛，开幕式，然后来看去演出啊什么东西，给你票啊什么奖量的。正在收听节目的还有抖音上各位好朋友，如果你们想参与进来这个活动的，可以联系我哈。我说真话，我不是和你们开玩笑的哈。做一些小微企业，就是私人，你去私人开个公司，什么都可以站着不下的哈。我大家就把这话说一遍啊，就是万一在员工站着不呢，对不对哈？无论就是每个领导分每个人两个人吧，就拿两股6000块钱是吧？我等一下一个月没拿到脸上美好是由目前婚恋站着不说在这块我们表示中心的干预目前婚恋它是六月二十最大的一个婚恋网站招待阳网站各位好朋友去了解一下的哈就是他这个婚恋网站就给大家就是处和处啊哎一处一对处和处哎一处一对反正就不停的处就是叫凌晨一株苗不扯一不是就是我不是那话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团团圆圆非常美好然后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因为不是就是大概是这个打么电话我讲说打电话的嘛就是直播间电话是81123458121235就是聊一聊你们的可不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有3连上个人打电话就是赵德阳什么东西的哈还把他们信息捋下来今天呢我在节目中再给大家说一下的这三个人信息那么据哎话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懒的呀都省不下来为什么昨天打电话的都是三个懒的情况呢就现在那个单位啊就懒的呀就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尤其是就三爱多爱爱多爱的爱爱的几都比较稀缺那么昨天是我说大家听听这三个人哈两结果是82年的82年少了去列宁遇见大肉但是我觉得是意思因为这82年这个大小户这里我是这个坚固的因为我们搞活动他上面就来也没是把大骨头的而且在洋气的上面本户联营是 RW 加他是 RW 加呢还是比较熟练一点现在说 RW 加自然有几个加号来预估能就是 RG 啊一路上去哎去甚至一天会超过30人你看看一连手了一突然让我给我请到你你还找什么样的对不对各位好朋友就正在收听节目各位好朋友于此是正在这个赵天阳比较着急的一些好朋友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谢礼拜的不是谢礼拜的就是年龄大一点这个中年后也不知道那八字年不是中年后的吧对不对好像我讲的我与80和我照着把我侄子整定在老头的这个行列当中呢是不是的哈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个绿屏朋友还没找到这样呢 我我脑袋的我李子红，他李子红条件只要合不合，就只要不要带起来的，说一行的，一裤子一裤弹啊，弹裤弹啊。啊，你看这个这位男性朋友，80年的，银子八，在央视上班，本户，年薪200W 加。而且全国买房的，全国买车的，乖乖的，没有任何的后代，谈吗？这个主人主事非常靠谱，哎，要求是贷款呢，一要求不太高啊，就是银子利率涨就行，啊，主人主事靠谱不行，啊，如果实在不行，结果也行，然后实在不行呢，贷些局一讲究，哎，这要能谈，但是要综合看情况，不能说你带是带三学局的，朝夕大鼓啊，那激动，激动就有点困难了，各位好朋友哈，啊，讲是不大好看，嘻嘻些不老实啊，是不是李瑶？啊，啊，各位好朋友，如果有这个相关的情况，得裤子跟我说，跟我说一下，我带前面的跟不把保证帮你们找。合不合理嘛？可以的，不是，也不是拆越高的嘞。合不合理嘛？这个新的这个目标的那个对象的，行行哈，怎么中啊？我这个叫连上美好，就是把大家这种美好啊，给它连起来，好。我说实话，不就是生活当中不就是为了美好的事情，吃美食，煮美食，对不对啊？煮美梦，不都是想好的嘛？对不对？就一样骨链，可能有点骨骼的嘞，哎，有点骨骼的嘞。那么就是想亮灯一次骨，或者继续生活，继续开心快乐，对不对？哎，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就是你要不快乐，就找我们节目，找邓一步。哎，邓一步不仅给你带来情绪吧的，情绪不假的，还能给你带来这个德行，给你介绍德行。好，赛德却和说，是爱的应该找什么样的呀？十改着应该找什么？俩十改着，我个亲老爹呢，鸡巴就有名的嘛哈。我感觉，实力说的，就是那个大好看，嗯嘛，就是讲什么大好看，几位好朋友，他的微信名，他的抖音名叫讲什么大好看。沈泉来的吗？沈泉啊，啊，沈泉人家有点样的啊，要不然我给沈泉再介绍一个，恐怕他不表，知道他心里想的嘛。好，人家沈源是正经人哦，人家是在南京哦，在南京上班，人家自家开公司。哎，沈源嘛，这个沈永辉开始赚着不3000块钱呢。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6: 你好，
5: 缘分的红线，
6: 高兴认识你，
5: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7: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连云港 FM90.2， 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我正经起来吧，还挺正经的，真的。嗯，我就是你不是说我一开始不包这个头的吧？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每天下午5:30到6:30，主持人小波会陪伴您一路同行，让您这个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是长命百岁，英文不是啊，嘿嘿，啊，无论就是说实话，就是嘛，哭正哭邪，叫亦正亦邪，嗯，就是。有些我还不想养水呢，有些格领导老格领导骂我坑里不动，骂别在这位啊，骂别行那种，有些当然不得上来节目，上什么节目啊，天天浪费资源，天天实在的一话，本质巨人一样都是废话啊。我说回话人家就欢迎我节目了嘛，总之啊，说欢迎，说我也欢迎我领导也欢迎，来领导上午直播间还帮我点赞呢，然后等这个直播间说一说一句就是比较古的话嘛，他还点我啊，说这不是情绪吗啊，这不是情绪吗啊，哎那也不说你们啊，就领导也欢迎我节目，真的实际上都是废话。你要平常时大家都是正正规规去上班，什么戏台了啊高业务啊，什么签合同啊洗车啊，什么都是一时一二时办办正正，包括说的没几句话都是半半整整的，一天到晚半半整整就累死了，是不是的？哪段一天到晚有那么半整啊？人天天说叫你多。

0: 奴像谢先生一样，天天端奴板板正正的呢，一天就保持几只是板板正。你不能叫方松，方松啊，方松是什么的？方松立句是相烫的，就烫的，相起就起的，相歪就歪的。哎，就是滑呢，一能随便说这，但是不能说随便说，就是把车那个范围之内就保持，就对不对？哎，就不涉及，就是摸意识形态什么东西的，你随便说，就大给大家就一轻松快乐，哪怕我等节目当中路不熟的，哎，转山不着凉的，腿就觉得只要大家开心就行，是不是这个话？我说的也没道理，对不对啊？我想说就说两句，我想唱歌，我就唱两句给大家听听，对不对啊？没什么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我都会唱，是的。我想脚敲过一张就敲过一张，但这不讲，一定我还是这个正规，这不是唱，就不能太放肆。那当然，等伢呢，你换这个鞋脱了就脱了的，对不对？换一张脱金光一行，把这指甲。对吧？把窗帘拉着了啊！不要开窗帘的哈，对不对？哎，就是至于的，没什么，就是总之就是至于，至于之宅啊！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嗯，啊，想听什么舞的？等到我在手里面，没说正事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还是要这个提供一些御用的东西，不要刚才刚我说的几个，你们把这个老的，对不对？你们是八二年出生的啊，我比他稍微大一点，那但是我家小舅子上大学了，啊，怎么了？没给他听见，听见好心都一定难受。我说他天天叫我家里把我照太阳，你说你家舅子上大学了。你不就抽心吗？啊，生学嘛，我至少比他大点呢，对吧？嘛，用不着，对不对？啊，坑不了，嗯，确实八年呢，没照太阳，确实遇淋吃的，还不，我说谢大哥长标志的，还不去乱跳，说成跳，哎，因为你想啊，养狮子的呢，乖乖的。对不对？连英爱上俺，爱上 W 加哦，他还少说的嘞，哎，就少不能就太吹驴，对不对？他一般他说爱上俺加，可不是都是三十万一张，三十到不然完主语差不多。像江西大哥以前，对不对啊？连英之前哎都还不眼光很高的，挑着眼就挑花的嘞，哎，叔子说呢，现在哎只要是个对不对？把只要是个。标标志的立不立，对吧？正正规规的立不立就行，对不对？哎呀，而且全国卖房，我个勤劳的，全国卖的。你到这个结婚之后，觉得房门上啊，把你名字，直接是把名字加上去。啊，之前说他堂姑办案的呢，说主席的，你不要说句话，懂不懂啊？就好像人家是。闲得离的嘞，几天的该回来给他听，回来就心里不难受，是当也不抽心啊，历来抽心啊，嗯，我偷不着写就去，那么偷不着掉，胡说八道，这实在是啊，好，就是机器大哥，哦，电话要不要说个电话？电话不能说，电话能不能说？就是那个，这位大帅哥啊，我能不能把你电话号码是？我手里的电话嘛要包出去吗？还不多，你就打包的了，手里。你想啊，去冲说连赢三十万，倒退归回的，你说这种幺四个八，幺三二五四七幺。那妹子这不就说哈，不要怪我哈，啊，我还能乱说哈，不能乱说，懂的。那是正规平台啊，很坦诚，各种。IPV 整尾似的省钱。
1: 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好的，正在收听那的是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周志成，等一步我们节目主要是更加招待啊，就是一报

如果照的样，反正就是大家当然吃不看看呗，对不对啊？吃不行就已经把劲说，对不对啊？哈，爱吃大小一点，哎，还有一股，这个男的呢，连手了一时在矮上玩主语，你说听么就见么几眼个哈，都是手了比较高的。说实话，我当我看到说连手了矮上玩三上玩什么东西，我心头啊，这个刀就要痒了。因为我都没拿到那一钱，他怪我，人家没让我还帮人家介绍的，我怕他妈妈似的，我可能。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姐妹宗旨，这是我们姐妹生活，我就没有办法，你不能因为说人家拿三十万，不然你看人家来自说就把人家介绍的呀，对吧？我心内心来说，我心头是预定八十八的，因为手里的拿比我手上比我高的时候，我都八十八，真的。还不要说跟他介绍点，我没事啊，他就是到半夜还找不到点，一百五十。但是这个节目不用啊，节目毕竟还是服务节目，服务性节目。但是我说啊，我讲呢，就是说啊，有什么话就说什么，就是我只是代表不代表打住鱼。你想啊，日不清在炼钢师与矮山湾煮鱼这个收入，是不是这样的货来的哈？得不得计划爱去剧院里抽上的不打不休打一下户的没照到太阳我讲讲说的几个两位男性啊，昨天跟我们讲一个不是的很好的他心里一把沾情一把带个是不是这么热心的数字说他就像照朝阳至于太阳的你要跟你太阳听见吗能把你吃官司的天天说的那家里边说看到指甲听到说你忘了说梦话呢说啊我想找个爱人啊这是这样来说的人于世无事一于世无梦说这里不听千万不乱说几句话真的好各位好朋友这个剧院的这个西大鼓的我先保留一下的等到明天节目当中我继续再跟大家说行行哈好连上美好我们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到现在没有个人打热线是8121235 8121235大家那一裤子加我的尾音号是56383句6千56383句6千大家乖又要调广告又要唱了声音会回顾的你们大家听一下的哈

0: 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0: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十点。
3: 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在直播。
4: 酷不酷？为啥用物质？我当时是从这个外。从这个外头找到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我是咱把你普通话知不知道？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 FM 90.2，连上美好正在直播，
4: 酷不酷？哎，你不要认为我广会说方言啊啊，虽然我是广人啊，但是普通话一点不广，说给你。啊，有点还等，这不讲说，你说这个普通话一点不标准，还有国用讲，就好像你就闲的你的天天，你就是，我就普通话才是比较标，我不敢说这标准，懂不懂啊？啊，我这个普通话是正儿八经考过国家一级甲等的，哎，一级甲等哦，普通话哦，哎，不对，那评委他还爱的还能弄啊，是不是？对不对？虽然我是广东人，他妈广东人还不能当这不是人啊，对不对啊？哎，甚至有时间我不说职高职大的，有时间我甚至我认为我的这个直播水平已经达到了中央电视台水平。哎，怎么样？因为我说实话，我这个真的是吃不了普通话。另外，我英语也是我的强项。你把英语把我说几句给大家听听，对吧？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邓小波，够不够？英语是非常好的，开玩笑。My name is 邓小波，这个 I'm from 广阳 ，I'm from 广阳，这个这个Welcome to my home town, 广阳 China。还有的说，酷不酷吧嘞啊！就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还有几个正在抖音上看我这部，这英语水平，酷不酷吧嘞哈？还有俩，马兰也是邓小波，I'm from 广阳 China。这个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广阳 China。 I'm a host at 连云港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够不够？够不够？是的。哎，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已经说话吧，结果我就不爱听了。我对他们扔了就知道，就倒头怪坑的了啊！啊 ，I'm a host at 连云港 ，I'm a host at 连云港 ，radio and TV radio and televisio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就是你们都听不懂我啊，跟你翻译一下子，我叫邓小波啊，我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对不对？老不老，酷不酷不嘞？我说句别觉得英语呢，我是主要想要表达，我除了是一名比较专业的，是一名专业的主持人之外，另外我还想表达的是，就是说我这个人啊，有点不太要脸，就是。

0: 对不对？
1: 啊，我哭哎，我觉得我这真是哭，真不老实整的，嗯，哈哈，遇的挺中，遇的广东火车说厉害是有点脸吧的，对不对？谁让我来自广东，我老家广东的，说广东腔，一股广东一热广东话，但是呢，对不对？我一直摘吧，因为就是经过这个直播车的，非常这个合不合标准的一个直播声，对不对？就是普通话水平一不老，对不对？啊，这不酷啊，老啊老什么的，啊，广东大家不了解啊。广东是什么美食之乡，这个叫民族之乡，哎，那广东豆丹对不对？广东烧烤也是非常不错的，哎，广东民，哎，这个豆丹吃没吃过的嘛？豆丹啊，豆丹就是玉阳吃过的，恐怕玉阳看都没看过，见都没听都没吃过。豆丹就是我在老北家就很长的，很多长多长的虫来，把头举的嘞，用干麦粮冲到干到位，噗嗤一声，就连汤带水带肉，然后打把柴，然后烧柴，然后卸蘸瓜的，或者是那个卸蘸瓜的、丝瓜的烧柴都行。哎，广东，另外广东，哎，还生产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亲戚不嘞，被称为亲戚之都，哎，被称为亲戚之都。买情趣内衣就到中国冠云。哎，当然我几个亲属的一点关注都没有，就是嗯，我就想单纯宣传一下我的家乡，就是我一个朋友的曾经买过的。亲属的，对，我就想单纯宣传一下我的家乡，就是Welcome to my hometown 冠云 China， 欢迎大家来到冠云去住客哈，啊，欢迎大家到冠云做客。Welcome to my hometown.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冠云 China。孩子可能一说跑走了，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说赵德阳的事情。广东是民族之乡，美食之乡。你不要认为说广东，我其实广东说真的，这个，高光时刻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如果让你们评价呀，广东你们应该这么评价的，恐怕有点评价都不是太好说的。对广东，但是广东曾经有很多高光时刻，或者是名人摘歪啊。第一个名人摘歪就是好吃懒做啊，玉林就是这么评价的。但是啊，这好吃户里面这个想象当中那个好吃呢，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绝对不是一个概念，但这块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胤。你们写白的胤是啥国？胤是这个商朝的开国元勇，是这个非常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啊，也是个好车贵。说这个好车贵呢，其实并不是说真正说去黄车，去天天去熊车，他不是的，他专门研究车。胤他就是专门研究在广东的一楼，专门研究车的。哎，说这个车，对不对？和其他人觉得那个好车，那是不一样，概念是不一样的，懂不懂啊？英几个人，对不对？他是非常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一辈子没找那边人成个家。说这个他如果今天要收听到我节目，我帮他照个电。但是人过一日，人家呢就是认为就是一个人孤啊，就是横行不快，一个人去弄那车的活的怎么不好，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人家去活弄车的，就白想着的。啊人对不对？广东你不要认为说，有人说啊，广东这样包两包，我这样包两包，一买车的压，买货的压，对不对啊？是不是的？广东除了这个人，哎，还有其他很多好的地方啊。你比如说这个是不自己大河高不高？皖南绿不绿？高铁快不快？地铁有没有？到现在还没有，虽然没有地铁，但是啊，广东与飞机场、花果山国际飞机场，据说我不说，对不对？某某大城市它都没有飞机场，那么广东语，你说啥国说的这些，对不对？啊，嘿，广东与飞机场，对不对？啊，机场是广东，但广东的吗？啊，不。

0: 是郭荣产，对不对啊？虽然是炼钢建的，但是没去见过郭荣。为什么把人改吧？改隔太远了。你要把飞机场建个改，说叫花果山国际飞机场，那改不上，是要按干预的得建花果山国际机场啊。那得干预的建塔山机场差不多，对不对？啊，塔山是东海的吧？啊，塔山是啥多呢？我得忘了。啊，改不？如果刚才改不建飞机场，应该是建叫什么名字呢？哈，那建个东海的，东海都已经预估了，还建一个啊？还搁他磕着的，是不是？那建个广南啊，广南距多远呢？一不太火，人家主要是想明着叫花果山国际飞机场，懂不懂啊？就建个广南，广南建个，建个广南建个爱狼人飞机场差不多。那哪家飞机场叫爱狼人？哪家正规飞机场叫爱狼人飞机场啊？对不对啊？那这又建个广的花果山景，对不对啊？叫花果山国际飞机场，哎，对不对？就花。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大头鬼，这说一说十万八千的，那今天就讲了不喽？大家可以加微信哈，我的微信号是56383967，56383967。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2: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合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 CU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3: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像墨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

你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风风雨雨，不会总尽如人意，一路上多的是坎坷，一生中多的是磨难。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压力再大，挺一挺就过去了；泪水再苦，熬一熬就没事了。若是实在扛不住，就躲在角落里哭一阵，然后起身擦干眼泪，学会对自己说一句，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肩上的责任，工作的辛苦，心里的委屈，无奈的苦楚，每一样都让人崩溃。但正是生活不易，才更要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只有独自学会了坚强，才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就像在黑暗中的一缕阳光，可以让你我看到光明和希望。
1: Guess I should leave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久以前，为了开辟新的街道，一座城市拆除了许多陈旧的楼房。有一天，人们在这片废墟上发现了一朵野花。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里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但它依旧没有放弃，只要有一点阳光就努力生长，最终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美丽。正是坚强，让生命绽放。

有人曾说过，人生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像是在迷雾中行走，远远望去只是漆黑一片，你不知道前方会有多少暗礁险滩，偶尔也会辨不清方向，所以会受伤，会迷惘。但只要坚强面对，总有一天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等到回眸过往，就会发现人生最精彩的地方正是曾经那些咬牙坚强的生命痕迹。所以不论到了何时，请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唯有拥有了坚定的信念，才能克服人生一切困难。相信不抛弃不放弃，美好终会不期而遇。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匆匆，往事如风，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越来越多的心事堆积，无处诉说，只能任其日复一日地在心里翻滚、纠结、发酵。很多时候的痛苦纠结，不过是自己放不下；每次夜里的辗转反侧，不过是自己想不开。总是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剪不断，所以才会理还乱。而此刻，让我们暂时的把心事放下，在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中，让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其实人生就好似一场梦，一切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如江水东流，春梦无痕。对此最好的态度便是任它花开花落，我自云卷云舒。放下压力，学会看淡一切得与失；放下烦恼，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放下焦虑，学会从容面对苦与累。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鲜花和荆棘并存的，它不可能一直让人得意，但也不会永远失意。只有学着放下过去，释怀过往，不为往事忧，不为以后愁，人生才能真正获得快乐。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真的不容易，没有人可以永远把日子过成一首轻松的诗，也没有人永远能够在云淡风轻里闲庭信步。然而生命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总能在最苦最难的时候绽放美丽。做人心态好了，就不会感觉累了。乐观是生活最好的良药，当失意来临，你对他微笑，他才会对你喜笑颜开；你对他哭泣，他也会对你哭泣。所以，改变能改变的东西，接受不能改变的东西，生活顺其自然就好。

只要乐观以对，就一定能迈过所有险途，到达彼岸。有困难面对就好，有坎坷度过就好，有问题解决就好。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你能拥有平和的心态，人生所有的磨难都会引入无常，因此再多不易也一定要笑着度过，学会将自己的心在深夜里静静地安放，如此就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五集，下午，楚林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柯志雄的佩恩公司，听到是柯志雄在接听电话。
5: 喂，是志雄吗？我是楚林呢。
6: 楚林？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吗？
5: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浩雄是不是去你那儿了。
6: 对，他来融资，顺便来看看我们，昨天飞厦门了。
5: 哦，是吗？我看不是顺便，而是专程吧。
6: 专程来看我也没错呀。
5: 我说你别自作多情了，
2: 我看他是专程去看他的老情人去了。
6: 哦，他的老情人在南方，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哼，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6: 这我倒有好奇心了，他的老情人是谁呀？
2: 是谁？就是你的妻子夏遵义。
6: 夏遵义。
4: 柯志雄一下子愣住了，楚林那头却收了线，但他还拿着电话一动不动。沉闷了有一刻钟的功夫，柯志雄真想即刻打电话到血站将此事问个明白，可是他毕竟还没有到失去理智的程度。夏遵义的工作是出不得一点差错的，这件事也只能晚上回家之后关上房门理论。下班之后，柯志雄回到家，等了半天只有柯俊从学校放学回来，最后还是柯俊提醒他妈妈今天晚上值班。柯志雄一拍脑门，这才从冰箱拿出食品随便凑合了一顿。柯俊是个好打发的孩子，吃完饭之后便进了他的房间做作业，可是柯志雄却继续的发愣，似乎又想起了些什么，便走到卧室翻开夏遵义的抽屉。以往他们的抽屉都是不上锁的，但是谁也不动谁的东西，可是今天却是个例外。夏遵义的抽屉里有几封以前柯浩雄从北京寄来的信，看上去都是些流水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一想到他们曾经有过恋情，柯志雄的感觉就有些异样。这个晚上柯志雄时梦时醒，早上柯俊上学去了，柯志雄也没有着急着去上班，只等到夏遵义下班，他要证实这件事情的真伪。
6: 遵义，听说你
7: 以前和浩雄有一段恋爱的经历，是吗？
5: 是谁跟你提起这件事儿的？
7: 那你就别问了，有没有吧？
5: 有。
7: 多长时间？
5: 3年。
7: 为什么？从来没跟我提过。
5: 我一直想跟你说，
7: 可你没跟我说。
5: 我是有些顾虑。如果是其他什么人，或许还好些。可他是你哥哥，你们今后还要相处，我怕你会觉得别扭。
7: 这样由别人告诉我，你觉得就不别扭吗？
5: 我还是想知道是谁跟你提起这件事儿的。
7: 这重要吗？我看重要的是事情的真相。
5: 志雄，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件事儿吗？那就让我亲口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就是我跟浩雄早就结束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纠葛。
7: 是吗？
5: 你不相信我？
7: 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你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诚实。
4: 说完了这句话，柯志雄便上班去了。一整天，柯志雄都觉得自己的神情恍惚，发现这件事儿就像感冒了一样，虽然不至于危及生命，但是仍然让他感到周身的不适，心存不解。
7: 如果这真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那尊姨为什么迟迟不肯跟我说呢？显然这是一个触动他心灵的话题，而且感情这种事是最说不准深浅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还有多少事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呢？
4: 这个问题不着边际，但却搅扰着柯志雄的心。柯志雄正在想着心事儿，楚林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2: 怎么样啊，柯志雄，真相大白了吧？
7: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2: 哦，为什么呢？
7: 不为什么。
2: 我看你是不敢往深里琢磨这件事儿了。

0: 不过我还是得告诉你，夏遵义到北京来的时候专门的找过我，谈起了他对浩雄的感情，当时他还流下了眼泪呢。
1: 不等楚林说完，柯志雄就挂断了电话。家庭中的冷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以前没有养成争吵的习惯，这次也不会大吵。

0: 打闹。
1: 只是柯志雄每天下班后回家的时间是越来越晚，回来之后也是一言不发，倒头便睡。在这段时间里，柯志雄找的最多的人便是商小燕，只有他会玩，也懂得玩。好几次泡吧泡到半夜三更，商小燕有所察觉。
2: 哎，志雄，出了什么事儿？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2: 你别骗我了，那天我一见到你，你满脸都写着出了事儿，还说没有。
1: 柯志雄当然不愿意跟商小燕提起自己的事情，他其实是个既爱面子又小心眼儿的男人，绝不肯把自己的弱处暴露给别人，何况面对的是伶俐聪明的商小燕。不过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而且此时的情感世界又颇为相似，都是在自己的挚爱那里没有得到他们坚信的那一份东西，所以他们的情绪相当的配合，同时也渐渐的是对方是自己的精神支柱，开始产生了情感方面的依赖。一天，柯志雄下班后走出办公大楼，每当这一时刻，他因为不想回家便感到颇为的茫然。他掏出手机刚要给商小燕打电话，却发现夏曦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3: 啊，妈。
2: 志雄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3: 好的。
1: 他们在离佩恩公司不远处的一间咖啡厅坐了下来。
2: 志雄，昨天晚上遵义在我那儿哭了一晚上，你知道他是很爱你的，而且那件事儿也是我叫他不要对你说的。
3: 你也知道这件事儿？那还有谁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啊？
2: 你别急呀，志雄，你听我说呀。
3: 还有什么可说的？
2: 你
3: 普天下也只有我这个傻小子会把自己的老婆送到北京去幽会。
2: 志雄，你这么说话对遵义公平吗？浩雄做手术是因为你工作离不开才让遵义去的，再说了，他照顾你哥哥又怎么可能不周到不尽心呢？你现在却怀疑他们是旧情复燃，
3: 恐怕是从来没断过吧。
2: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你这么想也太过分了啊。
3: 到底是谁过分？这件事你们还想瞒多久？
1: 他们的谈话注定是不欢而散，没有结果。搅和了柯志雄和夏遵义这家人之后，楚林便开始了对柯浩雄的爱情攻势。真不知道楚林是通过什么办法打听到了柯浩雄的新住处。当他大包小包地出现在柯浩雄家的门口时，柯浩雄的眼睛嘴巴齐齐地张着。
4: 我可以参观一下吗？
1: 柯浩雄不置可否，楚林便四下里转转。这套房子的位置是相当的不错，阳台又挺大，可以纳凉兼品茶。装修虽然不豪华，但用料还是很考究的。这么说吧，楚林对柯浩雄的现状十分的满意，他看出了他的实力。不过楚林是一个看上去永远都漫不经心的女人，这时他动手拆开了一个名牌专卖店的提袋，从里面拿出了一套藏青色的高档西装。
4: 喏，试试吧，我想你也该有几身像样的行头。
3: 我真的不需要，也没有场合穿。
4: 哼，你怕什么？又不要你出钱。我只是看见你的衣服还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的那几件，心里头就觉着不咸不淡的。反正也碰上名牌大降价，也就给你挑了几件。说着，楚林便起身要帮柯浩雄脱外套。
3: 好，行行行，我是。
4: 柯浩雄抖开西装，有意识地拉开和楚林的距离，却没有发现一条红色的连衣裙从西装里掉了出来。
2: 哎，对了，我自己也买了条裙子，差点忘了。你也帮我看看，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好，我就送给别人。
4: 说完，楚林拿着裙子进了里屋。柯浩雄自然是没有心情试什么西装。说句老实话，他现在对楚林的出现只有一种被纠缠的感觉。他真是想不通，当年自己讨命一般讨来的女人，竟然是这么一种自私、矫情、庸俗、做作的品行。本来嘛，他们是不应该相处成这样的。但是，他太不喜欢楚林把一生都当作一场大秀来完成了。他几乎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转眼间，楚林便从里屋闪了出来。那条连衣裙非常的合体，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而且即便是以苛求的眼光去看，楚林的身材也还是凸显有致，恰到好处，没有半点的走形。
2: 哎，怎么样，还行吗？
3: 你觉得好就行了。
2: 浩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挑红色吗？就是因为你说过，我穿红色会让你疯狂的。
4: 楚林眼带桃花地瞟着柯浩雄，应该说，他还是那么勾人魂魄。
3: 请你不要提过去的事，我不想听，也不想提。
2: 哎，你怎么了？那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呀。
3: 反正我不想提。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不要绕这么多圈子。你没事就来骚扰我，你什么意思啊？
2: 浩雄，我真是不知道你这股脾气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既然做不成夫妻，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3: 哼，我太了解你了，你会是谁的真正朋友？
2: 是啊是啊，我以前被人宠惯了，真的是不会关心人、照顾人。可是现在年纪大了，也有了一点阅历，才明白真正疼我、爱我的人就是你啊。以前全怪我太不懂得珍惜了。浩雄，我是真心希望得到你的原谅的。嗯，
3: 两个人的感情是缘分，也不必谈什么原谅不原谅了。
2: 可是我希望能够和你重新开始。
3: 你觉得还有这个可能吗？
2: 为什么没可能？以前那样的日子就很好啊，简朴平淡。
3: 我想我们还是相忘于江湖吧。
2: 你这是在跟我赌气？
3: 不，这是我的心里话。也许生活教育了你，但也同样教育了我。
2: 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再答复我？当年我可是你的最爱呀。
3: 我再说一遍，别跟我提当年。
2: 怎么了？是不是大病一场之后你又重新爱上了夏遵义了？
3: 这跟你没关系。
2: 可惜呀，他现在是你的弟妹。
3: 有一种爱是深藏在心底不用表达的。
4: 柯浩雄这最后的一句话深深地激怒了楚林，并点燃了女人特有的嫉妒之火。 第二天的上班时间，楚林又把电话打到了柯志雄的办公室。
0: 喂，是志雄吗？我是楚林呢。
3: 我不是让你别来电话了吗？
0: 你被人骗了，所以越来越害怕听真话。我说的对不对？
3: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你不就希望别人家着火冒烟吗？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么热心干什么？
5: 告诉你，我柯志雄就是再傻也不会傻到相信你这种人。
0: 志雄，我是不是好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发火了。我十分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一头是同床共枕的爱。

0: 人，一头是血脉相通的至亲，你冲谁都使不上劲儿啊。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到浩雄那儿去了，他亲口对我说的，他还爱着夏遵义。
1: 不等楚林说完，那边的话筒已经重重地挂上了，直撞得他的耳膜生疼。下班之后，柯志雄没有回家。以前他是公司里出了名的好男人，现在他依旧是按时下班，做出模范丈夫的样子，但是他并不回家。本来他准备在街上随便的走走，可是天公却不作美，下起了毛毛细雨，柯志雄只好开一辆公司的沙漠王子在街上游车河。下班时间，街道上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就连内环路上也发生了四车连撞的事故，一堆人拥在雨地里理论。柯志雄因为心态好，也不赶着回家，也不与其他的车抢道，他就在雨中慢慢地开着，真是可笑。柯志雄以往总是做出曾经沧海的样子，现在碰到这样一件不值得认真的事情，倒叫他拿得起放不下了。以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变得可疑起来，他不能接受的是夏遵义的心中一直存放着两个人。是的，他当然不会去听信楚林的谗言，但事实总是事实吧，这对他以往的忠诚简直就是一种亵渎。雨是越下越大，柯志雄也还是不愿意发生什么意外的，于是他把车停到了立交桥的下面。桥下躲雨的人和车也很多，看上去乱哄哄的。停车之后，他便发现离他车窗只有一米远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在卖煮得咕咕咚咚的牛杂。被剪成小块的牛杂用一根根的竹签穿着，涂点辣酱后还真是美味。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雨是越下越大，柯志雄也还是不愿意发生什么意外的，于是他把车停到了立交桥的下面。桥下躲雨的人和车也很多，看上去乱哄哄的。停车之后，他便发现离他车窗只有一米远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在卖煮得咕咕咚咚的牛杂。被剪成小块的牛杂用一根根的竹签穿着，涂点辣酱后还真是美味。以往柯志雄是根本不吃这种风尘中的街边食物，而今天却吃了一串又一串，好吃的令他吃惊。他一口气竟然吃了十一串。他的手提电话响，是商小燕，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在发抖。
4: 小燕，你怎么了？
5: 志雄，你能赶快到我这儿来一趟吗？
4: 出什么事了？
5: 我们这个楼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下面现在全是警察，我真的是害怕极了。
3: 商小燕话没说完，这时一个闷雷炸的山响，商小燕惊叫了一声，丢下了电话。
4: 小燕，小燕。
3: 柯志雄是认识商小燕的住处的，以往两个人或外出或泡吧，晚上柯志雄总会把他送到住处的门口。商小燕几次请他上去坐坐，他都没有去，但似乎对这里的一切有相当的熟悉。柯志雄驱车直奔商小燕的住处，楼下果然停着两辆警车，其中一辆喷着110的字样，许多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出出进进，处于工作的状态，并没有记者之类的。柯志雄上楼敲开了商小燕住处的门。
4: 小燕，为什么不开灯啊？
3: 话音未落，商小燕在黑暗中已经紧紧地抱住了他。此时的柯志雄只觉得身上腾的一下像起火一般的烧着了，说来见笑，他还真是没有拥抱过夏遵义之外的女人。所以当一个陌生但柔软而又纤细的年轻女子突然落入心怀的时候，那种感觉只比闪电雷鸣更为刺激和震惊。一方面理智对她说，
4: 志雄，你不能做出轨的事，若现在发生意外的事你就没理了。
3: 但另一方面，柯志雄又几乎是出于男人的本能，抱紧了眼前这个散发着淡淡幽香的美丽女人。后来回忆起来，这个晚上真的是太独特了。大雨，立交桥，失望和孤独，凶杀案，警车。

0: 当时的商小燕无助极了，那样的一个雨夜，前身边没有一个懂得你的男人，没有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女人越出色就越悲凉。所以商小燕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去抓住了那个离她最近又最让她信任的男人。柯志雄和商小燕自那个夜晚之后，他们都没有给对方打电话，仿佛都在努力忘掉那个雨夜。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死结，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被心理压力折磨着，在精神上是难以释怀的。以往无论他表现得多么现代或者传统，可是内心里都有一份坚韧不拔的自信，那就是我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的人。而现在这种东西却被颠覆了。其实一点都不可笑，人会本能地守住最基本的东西，那跟时代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尽管这并不阻止他们想着对方，可是那个夜晚给他们留下来的东西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让人觉得喘不上气来。就在这时，这个偌大的城市即将召开一个房地产的博览会。
1: 销售部准备派谁去？
2: 我去吧。
1: 那我也去吧。
2: 那你去吧，我不去了。
1: 那好那好，你去你去。
0: 冯伟一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打着哈欠，他连忙捂住了嘴。
3: 不好意思，昨天回来的有点晚。
2: 当了总经理的助理，你也不用搞那么多的夜生活吧？
3: 我倒是想有夜生活，有条件才行啊。现在是朱广天天天晚上泡夜总会，一口气找十个八个三陪跟他喝酒，每晚都搞到三更半夜呢。
2: 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难道还分给你两个不成？
3: 我哪有资格坐在里面啊，整晚守在外面等着付小费呢。
2: 哼，你倒是越来越能忍了。
3: 我不忍又能怎么样？小燕啊，你不向现实低头固然可贵，可大多数向现实低头的人也同样可贵。哼，
0: 他这个人还真是颇让人心动的，只是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呢？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商小燕其实是先打电话给冯伟一的。冯伟一的手机开着机，但是却无人接听。莫非真的是缘分已尽？商小燕不愿再想下去了，她觉得目前两个人离开一段时间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再说说柯志雄，老实说，出事后的前三天，他最担心的就是商小燕打电话过来，说一些让他负责任的话。因为在家庭之外的男女关系方面，柯志雄的认识都是理论上的，或者说都是文艺化的，所以他首先想到。

到的都是来自女方的纠缠。不过后来，他的心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商小燕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他。在失去戒备心之后，柯志雄又很回味那个晚上给他带来的全新感受。结果这个念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次是他又生出了一份好奇心，商小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到底又是怎么想的呢？她是什么时候对她有好感的？是不是一时的空虚和惊吓让她迷失了自我？好几次柯志雄都把电话拿起来了，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克制自己。即使再蠢，他也明白婚外情可不好玩。所以当佩恩公司一年一度的工程技术人员休假疗养周开始时，柯志雄便自告奋勇地担当了领队的角色。这一回去的是黄山。简而言之，柯志雄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冷静的空间，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家庭以外所发生的感情，他都必须在想清楚之后做一个了结。在没有任何联络和交流的情况下，柯志雄和商小燕在同一天的同一个下午来到了飞机场，他们将乘坐不同的航班。

飞离这座城市。他们似乎都在逃避着什么，又似乎都在跟自己较劲儿，希望自己能逃过这场桃花劫。如果他们在杂乱的人海中擦肩而过，也就无话可说了。可是偏偏商小燕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柯志雄，柯志雄正在给他的疗养团成员发帽子。商小燕静静地看着他，看着这个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想到他们以往种种的交往，突然间商小燕觉得他竟可爱的有点像个孩子，至少他有时有着孩子般的天真。像这样的男人现在已经绝迹了吧，可是怎么又叫他碰上了呢？甚至还发生了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此时，商小燕依旧是清醒的，她并没有要跟柯志雄天长地久的打算，所以她不想害柯志雄。还是好人一生平安吧。于是商小燕就这么不动声色地看着柯志雄登机了。40分钟之后，商小燕也飞离了这座城市。

0: 在防博会的现场，商小燕很快就投入了工作。由于展区丰富，会议也很多，一周的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商小燕买好了返程机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去了一趟王府井，买了一些千年不变的土特产，在街边的小吃店里吃了一碗馄饨。之后看到时间还早，于是到理发馆里洗了个头，这才平心静气地回到了宾馆。路过宾馆大厅，自然是来的来去的去的景象。商小燕独自往电梯处走去，这时她的余光发现有一个人从等人的沙发处站了起来，好像还在微笑着。商小燕心想，她在这里是绝对不可能碰到熟人的，所以步子并没有停下来。不过她还是下意识地往那边看了一眼，这一眼便让她呆立在原地，惊得一身香汗。那个站起来的人便是风尘仆仆的柯志雄。
1: 哎，志雄，你等了多久啊？
2: 将近四个钟头。
1: 啊？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的手机一直都开着。
2: 我不想打扰你，你不是有公务在身吗？
1: 你是从黄山直接飞过来的吗？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黄山啊？
1: 我是看着你登机的，那天我也在机场。
2: 啊，那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1: 因为你也是有公务在身的呀。
0: 寒暄之后，柯志雄跟着商小燕去了他的房间。柯志雄洗了一把脸，而后他们并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热烈的拥吻，或者帮对方宽衣解带之类。人的行为，一次撞车可以，不能每次都原谅自己来不及思考。所以，这次在北京的会面，两个人可以说是相对无言，正襟危坐。一时之间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才好，最终还是柯志雄先开了口。
2: 我以为自己远离了那座繁华的城市就必定会冷静下来，可结果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黄山的壮美，也可能是游人的心态，我竟感到人生也是一次不归的旅途。比起自然界的日出，我更感到了自己生命中的日出。我觉得我应该十分珍惜，所以我就给你们单位打了电话。我知道你要出差，就也鬼使神差的来了。
0: 商小燕望着柯志雄，仿佛是第一次感到柯志雄是那样的令人怜爱。
1: 志雄，现在刹车还来得及，你知道吗？错爱是可以致命的。
2: 问题是，我不认为我们在一起是个错误。我们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与感情不相关的东西，我们是那么自然的就在一起了呀。
1: 可是志兄，我们没有以后，所以我才说它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2: 我也是一千次一万次的告诫自己，不能再跟你见面了，不能再听到你的声音了，可是我越这么想，就越克制不住自己。直到刚才，坐在大堂，我都在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0: 老实说，当商小燕第一眼看见柯志雄的时候，就已经被他的眼神所感动了。因为眼睛是最骗不了人的东西，商小燕在柯志雄的眼神里读到了亲人的温暖、情人的渴望和男人的忧伤。这样至情至性的男人，他还真是头一回遭遇上。他能拒绝男人，但是他难以拒绝的是成人还难能保留的纯真。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那种激动，那种忘我，那种不计后果的疯狂，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张小燕退了返程的飞机票，他们在远离他们居住的城市里形影不离地待了三天。三天以后，在他们那座十分熟悉的城市里，夏遵义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他身后便是他至今仍然深爱着的丈夫。这段时间柯志雄表现得较为平和，他想他必须给他时间让志雄走出这个阴影。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觉得柯志雄变得让人难以琢磨了。夏遵义反复地告诫自己，不要把简单的家庭矛盾搞得复杂化，而事实上没有矛盾的家庭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是就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夏西打来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柯志雄在不在家。
3: 不在。妈，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4: 昨天我看见他跟一个女孩子在西餐厅吃西餐。
3: 每个人都会有应酬的，妈。
4: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他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他？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他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作为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但你点菜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接受到眼神暴击，你都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人生。所以佛经里讲本生，意思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你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独处，一旦落单
他们就会呼朋唤友，或者找个零食甜色品来填补自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能够活得精彩。对我来说，独自旅行的体验并非容易想到的孤独，反而像是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独自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不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两本你喜欢的书，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汗是这样描述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

体验就是一切的寄语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汉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还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就孤独且讨厌孤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逼迫自己

享受孤独。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就好像在告诉我，你可能会孤独一辈子的，你最好适应这件事。后来有了陪伴我的人，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我更乐意和其他人说起，我也更愿意去回忆。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对下一次旅行都充满了期待。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愿意一起出发的人变多了，四个人旅行不如两个人轻便，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更愿意大家在一起。偶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缇娜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都好，看啥都美。苏式园林之美必须深深沉浸去体验，方能体会一二，以至于很久以后想起在拙政园闲逛的午后，依然会非常非常想念。啊，还有苏州的灌汤包也好好吃。随后是杭州，虽然后来在杭州工作了好几年，但早已没了毕业旅行时初到杭州的喜悦。人挤人的西湖再也没去过几次，永远拥挤的武林广场更是我的黑名单。我喜欢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18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
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另一颗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她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和睦，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盛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计划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
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1集，陈妙香听到动静从屋里走出来，一看到那本教本，张口就背了一篇文章。
4: 梧桐叶落在池里，金鱼说这是我的伞，它就躲在叶子底下。梧桐叶落在河里，小虾说这是我的船，它就站在叶子上面。梧桐叶落在园里，燕子说这是家里寄来的信，叫我回去了。
5: 奶奶奶奶，你怎么也会背书啊？
4: 奶奶这是记性好，刚才背的那课文是小时候你们舅舅背给奶奶听的。你舅舅的声音很好听，我觉得他说的每个字都很有意思，就背下来了。
3: 陈妙香解释说，
4: 那本书里面呢还有很多这样的小文章，可有意思了。
3: 三个孩子立即抢着要看九月手里的课本，叽叽喳喳的像燕子一般。张叶里和陈妙香站在一边看着，不禁乐出声来。在孩子们的治愈中，战争的阴霾似乎离他们远去了，他们感到一种久违的幸福。但张叶里还是告诉了九月和陈妙香，重庆越来越不安全了。日本人轰炸重庆，炸死了好多人，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大街上，很多人跳到江里躲炸弹，日本飞机跟着就把炸弹扔到江里，炸死很多人，尸体都飘在江上，江水都红了。幸福原来是幻觉，现实是残酷的。九月问丈夫，
5: 我们是不是又要跑？
4: 是的，我想来想去，这里还是不够安全，我们去西安，你看呢？
3: 张叶里小心翼翼地征求九月的意见。九月抬头看着丈夫，等着他说出足够的理由。
4: 西安地理位置独特，日本想要到西安就要面对黄河、潼关和秦岭山脉，充其量他们只能小轰小炸，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西安是安全的。
3: 九月决定给予丈夫充分的信任，不能再习惯性的想这个时候姚芳宇会怎么办。再怎么说眼前的这个男人正在很努力地承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何况战事吃紧，姚芳宇经常不在重庆，就是想找他商量也没办法找。又是近半个月的颠簸，九月一家到达了西安户县，此时已是1940年的春天了。户县是古县城，秦国商鞅变法时它就是山西关中地区37县之一，它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南依秦岭终南山，北临渭水。现在这里居住了许多和九月他们一样逃难来的人，有合肥的、南京的、苏州的，还有北平的，他们都住在户县北街。每天一大早阳光好的时候，来自天南地北的人就聚在一起。

0: 一起，互相打听各自逃难的遭遇。听到比自己凄凉的，就一起同情一声；听到比自己顺利的，就自叹两声。九月带着孩子也在其中。出来的时候，九月特别不习惯这个地方。日上三竿了，街上还见不到人，除了上学的孩子，大人们总要到十点以后才陆续出门。后来九月就发现了北街这块难民的聚集地，听了几次，他就觉得两个孩子也该听听，他们正是长见识的时候，多听听自然是有好处的。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学了，户县有一所小学堂，因为从来未沾染到日寇的炮火，这里依旧书声朗朗。每天早晨，九月就带着孩子到北街听一会儿，然后就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就回家带同月。陈妙香年纪大了，不爱去人多的地方，九月就把听来的告诉他和张叶里。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后，也把从学校学来的民谣唱给他们听。有一次，他们竟然用广东话唱了首民谣：鸡公仔，尾弯弯，日本窝仔真野蛮，派骑飞机整炸弹，想来炸烂我河山。不过我弟悟心烦，无话从前杀干散，团结抗战点怕难，出钱出力勿敢艰，鸡公仔尾弯弯，而家世界无得叹，因为卧奴来侵犯，四围出钱买汉奸。你弟却系心服患，我弟必要将取产，杀青直狗无好慢，拾取葛肉当晚餐，鸡公仔尾弯弯，我弟同胞四万万，同心同德密相残，救国五怕显河间，你担锄头取渣铲，我用大刀手榴弹，合力共把乾坤挽。陈妙香有些地方没听懂，小芳里就很认真地解释给他听。对于南京的孩子来说，广东话并不好理解，但他聪明，老师讲解一次便记得清清楚楚。陈妙香听着也感受到了全国上下抗日的决心和力量，对未来的信心也足了。作为难民，张叶里自然是没有工作的，好在这里物价低，他们出门携带的财物也较多，所以日子过得安静闲适。张叶里现在每天都在研究两个孩子的功课，陈妙香依旧是佛经不断，九月还是找来各样的书来看。他们在这里雇了两个帮手，帮忙洗衣买菜做饭，一位是当地人李伯，另一位是40多岁的寡妇刘婶。李伯60多岁，儿女都在县政府工作，他因此学会了官方普通话。平时他和老伴在家闲着，没事便四处晃荡。一次在菜市场，他见到了九月。九月不懂方言，交流十分困难，他便上前答话，解了燃眉之急。九月便请他到家里帮忙。他是个手脚勤快的人，不久就在小院子里种上了好多蔬菜，还搭了个葡萄架子。晚上月亮好的时候，九月就会带着孩子们坐在架子下面，说说老故事，想想老宅子。刘婶无儿无女，一人住在南街，她是李伯介绍来的。同月还小，九月和丈夫忙她一个人都累得慌，还要辅导孩子们功课，分身乏术，便想雇个人来做做女人的家务活。刘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齐，寡言少语。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正见着九月在晾晒衣服，雪白粉嫩的双手，笨拙的动作，就知道是不做事的人。他便拿过衣服，自己忙活起来。刘婶喜欢这三个孩子，孩子们喜欢吃手擀面，他便天天做。老早起床熬高汤，洗衣服，收拾屋子，然后便抱着童月做各式各样的小折纸。他的肚子里有许多老西安的故事，听得小方里和虎子一愣一愣的。他还是个特别有办法的人，童月挑食，不吃蔬菜，禁要吃肉。九月吓唬他，吃得多了长得太胖了，没有男生会喜欢。他也不怕，眼睛一扫虎子，得意地说，
1: 哥哥喜欢，童月长成什么样哥哥都喜欢。
0: 虎子连连点头说，
2: 我喜欢，童月再胖哥哥我都喜欢。
0: 九月听了哭笑不得地摇摇头，对女儿挑食还是没办法。刘婶就教了孩子们唱了一首儿歌，唱完了，童月也喜欢上吃蔬菜了。儿歌里说，一个大嫂上正东，碰着一园青菜成了精，青头萝卜做宝殿，红头萝卜长正宫，河南反了白莲藕，一封战表进京城，豆芽菜跪倒奏一本，胡萝卜挂印去出征，白菜打着黄罗伞，芥菜前步做先行，小葱使得银弹杆，韭菜使得两刃锋，牛腿裤子长大炮，青豆饺子长火绳。只听得咕噜噜，三声大炮声隆隆，打的茄子满身青，打的黄果一包刺，打的扁豆扯成蓬，打的豆腐尿黄尿，凉粉吓得战兢兢。藕王一见心害怕，一头钻进稀泥坑。童月听得喜欢，就嚷着要吃歌里头的各种蔬菜，今天要吃长正宫的红头萝卜，明天要吃长火绳的青豆角，还有藕王，一边吃一边唱着儿歌，好不快活。这个善良的女人，每次听了九月和婆婆讲的逃难经历，总不相信。她怎么也理解不了，短胳膊短腿的日本人能把国民政府的首都给侵占了，也不相信日本人能杀人不眨眼。他常说，这人心不都是肉长的吗？他们也有老婆儿女父母啊，他们也能下得了手。陈妙香每每听了，就只能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了。这一天，陈妙香念完经，看见九月正手捧一本书，坐在椅子上望着门口发呆。
1: 九月，想什么呢？哦，我在想我爹呢，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3: 你别担心，不是说姚芳宇的家人和你爹在一起吗？没事的。

0: 小香安抚九月说，
1: 可我的心里总是不踏实，我爹是极不愿意麻烦人的，他肯定会一个人生活，有了大婶后他更不会离开那个村子，可惜在这里也没个信儿过来。
0: 九月低低地说，接着又回过神来，
1: 不想了，想了就让人难过，又没有解决的办法。妈，你听，又有人吹熏了，这声音怎么能这么刚而浊呢？浑厚神秘，还有着极强的穿透力。不知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这声音，就好像看到了南京的老宅子，还有天井里的桂花树。
0: 陈妙香静默了一会儿，说，
1: 是的，听着听着就让人想家了。妈，我觉得可能短时间内我们是回不到南京了。
0: 想起了今天早晨在北街听到的一些内容，心里颇为沉重。国军还在艰难抗战，胜利似乎遥遥无期。
1: 我们都出来三年了，还要我们等几年？
0: 陈妙香的心忽然就疼了起来。
1: 今天早晨听到一个从浙江逐迹过来的大爷说的事儿，突然就觉得回南京的路真的很长啊。
0: 九月说，
1: 那个大爷逃难之前，我们的部队开到了他们村庄，驻扎在那里，部队要上战场了，村里就留下了几个重病号和殿后人员。您知道这些殿后人员是怎么处理那些重伤员的吗？怎么处理？好好养着呗。他们打仗，命都差点没了，得对他们好。
0: 陈妙香回答说，
1: 好生养着。妈，您不知道啊，他们都不让伤员活了。什么？自己人不让自己人活？不仅如此，你要人家命，一枪痛快点就是了。他们不，他们竟然把那些伤员给活埋了。他们挖了个大坑。

0: 把几个伤员都推进去。村子里的人都出面为伤病员求情。您猜那些军官怎么说来着？说现在是关键时期，行军要讲究速度，他们跟着我们是拖我们的后腿，放在这里早晚会被日本人抓去，要么被杀了，要么就出卖我们，还不如现在就被处理掉，也算是为抗战做了贡献。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枪，百姓们也不敢上前救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伤病员被活埋了。那些人埋了以后还不走，怕村民刨土救人，就待在那儿快一个小时才走，连自己人都不放过。这一帮子人还亏的是政府军。陈妙香气愤地骂道，日本人攻下南京，杀了几十万人，如今三年多了，他们还在那里横行霸道，我们的军队若是有能力，早就打回南京为同胞报仇了。连自己人都想着法子这样做，哪里能打得过日本人？未来难说呀。九月也有些消沉，那日本人会不会打到这儿来？我们是不是还要跑？唉，我年纪大了，跑不动喽。陈妙香越说越难受。
1: 妈，依我看，日本人占了这么多地方，他们也没什么力量了，打了整整三年了，再加上前些年就占领了东北，就那么个小国家，哪里来的那么多兵和钱呢？
0: 张业礼在一旁插嘴道，是啊，所以日本人现在靠许多中国人帮他们，这些中国人救救汉奸，政府老是打不了胜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汉奸多。
2: 九月恨恨地说，
1: 我在重庆的时候看到报上说，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俊和他的儿子，那个当时在外交部担任科长的黄胜，都是汉奸。日本人这么顺利就可以攻打南京，有很多关键性的情报都是通过这父子俩给传递出去的。
2: 张业礼说，
0: 那这两人为何要当汉奸给日本人办事？他们不都是地道的中国人吗？
2: 陈妙香很不理解，
1: 这父子俩都是在日本留过学的，亲日，而且他们的生活大手大脚，正常的薪水根本就不够日常开销。报上说，有个叫南造云子的间谍用美色引诱了他们，他们就投靠了小日本。
0: 那怎么处理他们呢？
2: 九月问。
1: 被抓了，罪行是通敌卖国，然后被判了死刑，送到雨花台枪毙了。
0: 活该。
2: 陈妙香道，又觉得不妥，赶紧念起了往生咒。
0: 我也听说了。
2: 九月说，
0: 日本人轰炸南京，是南京城内有人引导的，那人在哪点烟，他们就往哪丢炸弹，南京城里重要的地方都被小日本给炸光了，
1: 这些汉奸不会有好下场的，
0: 等赶走了小日本，一定会有人和他们秋后算账的。
2: 陈妙香又接上话说，
0: 今早我还听那位大爷说，他们村子处死了一个汉奸，这个汉奸也是在日机轰炸诸暨时放烟放信号的，那人被五花大绑着出来，审判人员拿了证据，

0: 问群众怎么办。群众异口同声地说，杀死他，杀死他，然后他就被用刀捅死了。听着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儿，陈妙香心里难受，就换了一个话题。哎，九月呀，我想回家呀，老宅子不知道如何了。
1: 妈，
0: 张义礼道，
1: 你得有思想准备，即便我们能回到南京，老宅子一定会面目全非的。报上说，南京大户人家的房子全部被日本人占了，不是用来做兵营，就是用来堆货物、养马什么的。
2: 那，
0: 陈妙香急了，她放低了声音。
2: 那，我们那些鱼在井里很安全吗？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7: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

0: 创作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十二集，
6: 报上也说了，日本人到处搜财物，很多人家的院子都被他们掘地几米，但我没看到有挖井的。你放心吧，妈，没事的。即便丢了，又怎么样？我们一家子平平安安的才是最重要的。您说呢？
5: 陈妙香连连点头。这几年，因为这场战争，死去的人有许多许多是比自己更有钱的。可钱多又能怎么样？活着比什么都好。
6: 刘婶啊，今天晚上再炖个鸡汤给孩子们补补吧。
5: 陈妙香交代刘婶说。俩孩子在学堂上课，中午管一顿伙食，伙食费是一个月一斤白面，每顿吃三个菜，一盘水煮白菜，一盘面皮，一盘醋。孩子当然吃不惯，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撅着个嘴蔫蔫的回来，全靠晚上好好吃一顿了。时间到了1942年，九月发现到户县的人越来越多了。难道是自己预想错误？日本人很能打，占领了更多的地方。一问才知道，来的都是河南的难民。这一年，河南很多地方都在闹饥荒，许多人举家外出乞讨。来到九月门前乞讨的人都会得到一顿饱饭，但九月绝不多给。这后面的日子何时能有尽头，谁也不知道。再多的钱财也架不住供养这些没完没了的乞讨者，他得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否则将来即便有机会回南京，路费都可能出

0: 问题。日出日落，九月一家又在户县生活了三年。1945年八月中旬的一天，12岁的小方里和11岁的虎子，还有8岁的童月，正围坐在一张桌子边，三人头靠着头的写作文。除了童月，两个孩子都不上学了，学堂里的内容都教授完了。这个小县城居然没有初级中学，九月和张叶里只好在家里自己教。正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九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以为是子弹的声音，马上跑到桌子边，护犊似的搂住三个孩子。小方里笑了，他轻轻挪开放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双手，反手将九月抱住。
1: 娘，别怕，是放鞭炮呢。
2: 放鞭炮？今天是什么日子？放什么鞭炮？
1: 我出去看看。
0: 虎子腿快，眨眼就跑出门去。
2: 娘，真奇怪，怎么好多人家都在放鞭炮啊？
0: 小方里端坐在桌边，抬头问九月。九月心里想，到底是他稳重些，没弄明白事情原委，轻易不采取行动。再看这两个孩子的反应，活脱脱一个小姚方宇，一个小杜明书。
3: 九月，九月，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0: 张叶里从门外冲进来，抱住九月，快乐地叫喊道。虎子也探来了消息，跟在他的后面回来了，正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2: 什么？真的？赶紧的，告诉妈去。这一下，大老人家心里的石头可算落下了。
0: 九月眼里含着泪，转头又对三个孩子说：
2: 今天你们都别学习了，出去玩玩，注意安全，别被鞭炮炸到了。李伯和刘婶呢？让他们多做几个好菜，我们庆祝庆祝。
0: 话音刚落，仨孩子就没影了。九月也不生气，呵呵地笑着，要回家了。回家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快，胜利消息传来的第三天，小镇上就来了许多国军的士兵，一个个歪帽长衣，晃里晃荡的。他们自居是打败日本人的有功之臣，横行无忌，甚至到百姓家里讨要钱物。若是不给，或给少了，他们就大喊大闹，砸东西骂娘。有的甚至就躺在人家屋里耍赖不走，一发不可收拾。许多人家怕麻烦，赶紧多给些钱打发了事。可是九月却不愿意。九月开口便问他们番号，这不领头的吓了一跳。然后反应过来，这肯定是大地方逃难过来的。再看看九月一家子的穿着打扮，心想肯定有油水。于是这帮所谓的功臣便更加撒泼起来，又是跳又是骂，说：
4: 若不是我们，你们能活到今天？
0: 九月毫不客气地回道：
2: 若不是你们，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我们也不用离乡背井。
0: 那帮人没见过敢顶嘴的，便瞪圆了眼要掀桌子。一旁的张叶里气得想上前理论，被小方里一把抓住。小方里神态自若地说：
1: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干爹和我大胸口上的资历牌可比你们每个人都多得多。
0: 九月暗暗赞许，砍菜下碟，这帮人都是欺软怕硬之辈，要是有人能高他们一头，他们连屁都不敢。

0: 现在如何了？万一被毁了，我们回去连落脚的地儿都没了呀。所以我想，要不我先回去一趟再做定夺，您看呢？张业礼说，
1: 刚刚那场风波实际上还是仗着姚芳宇的面子安然度过去的，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总想做些什么让家人高看他一些。
2: 不行，回南京路途遥远，你一个人回去我们大家都不放心，要走大家一起走，孩子们都大了，也不用操多少心了。如果房子毁了，我们就在外面搭个棚子好不好？
1: 九月看出了丈夫的心思，赶紧抓住他的手说，
2: 九月说的是个理儿，叶丽啊，我们不分开啊。
1: 陈妙香可不想再经历八年前家人分离的痛苦了。张叶丽想了想，看看妻子和母亲一脸焦急，知道自己的想法实在是自私了，于是点点头道，
0: 好，不分开，我们一起回去。九月，你看我们该如何回去？
1: 此时不是逞能的时候，尽管想表现出果断，但全家老小这么多人，如果计划不慎，稍有损失都是家人不能承受的。多听听九月的意见是明智之举，何况他早已是他的主心骨了。
2: 我们这儿消息比较闭塞，还不知道南京的局势如何，不能贸然行事。我看还是先到重庆吧，看看重庆政府有什么动作。再说那边交通方便，我们回去也容易些。如果能跟着政府一起往回走，那就再好不过了。
1: 九月想了想说，陈妙香点点头，心里暗道，九月确实考虑问题周全。而九月却在想，但愿婆婆没听出我的私心来，她现在全脑子想的全是姚芳宇。这么多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她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瘦了？有没有受伤？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成家？他不敢想这个问题，但总是又忍不住地去想。想到这里，他的鼻子有点发酸，赶紧转身进屋收拾东西。第二天，街道上突然出现了好几具国军士兵的尸体，市民们吓得不得了，这如何是好？没人打，没人闹的，怎么好好的就死了人呢？一个老中医蹲在尸体边研究了半晌，说：“
3: 都是在战场上叫大炮给震坏了五脏六腑，现在人一松下来，再加上吃喝无度，五脏六腑就受不住了，人就走了。”
1: 众人一下子沉默了。虽然这些散兵游勇的行为招人讨厌，但想想他们也是从艰难困苦的战场上下来的，他们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是为国家为民族拼过命的，现在胜利了却这样白白死掉，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当场就有人抬起头来吼出了秦腔，九月不懂也不喜欢秦腔，认为这像狼嚎一样尖利地撕扯着人的听觉，但这一次他却从这幽怨沉缓的哭音中听出了悲壮和心酸，像路边的柿子树落了叶子，却还在西风里把枝头拼命地往天空中伸展。他开始有点内疚，不管怎么样，他们好

0: 好歹也是在战场上面对着小日本的长枪大炮，枪林弹雨了这么多年，能活着回来，说话做事难免过分了些。昨天自己怎么能那样说他们呢？战争，可恶的战争，让自己的心也变得坚硬了。越想越难受，想回家的感觉格外浓烈。九月决定立即启程。刘婶听说九月一家要回南京，就伤心了。她原本孤苦伶仃的过一天是一天的打发日子，自从到了九月家里后，有孩子们陪着，每天都知道要做什么，生活刚有了指望，现在突然又要回到以前的日子，她无法接受。他抱着童月呜呜地哭着，小小的童月和他有了感情，也不愿意离开他，哀求着娘带上他一起去南京。九月问过了婆婆，又问了刘婶，刘婶自然很高兴。九月将所有的家当都给了李伯，只是带上了几套换洗衣物和盘缠，轻装上路。在这之前，更多的难民都陆续踏上了回乡的路，于是县城不宽的马路上又出现了数年前人们逃难时的情景。路有多宽，人群就有多宽。此次不同的是气氛，人群里不时爆发出笑声，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欢愉的，不舍的。原本天涯海角却因逃难相识的人们正在依依不舍地话别。九月他们是沿着当年从重庆来的路回去的，一路上再看到散兵游泳，九月也客气了许多，只要要求不过分，能满足的就满足。一旦过分了，小方里关于干爹和大的胸口的资历牌的言论就能派上用场了，而且立竿见影，很管用。但到底九月包袱里的钱还是被人给偷了。九月也不恼，他有准备，包袱里故意放了一点钱，更多的钱他分散藏在自己婆婆和丈夫的身上。小时候在廊坊，父亲告诉过他要准备买路钱，贼人一得手就不会再盯着他们了。因为往重庆方向去的人很多，车很难找，更多的时候一家人都是在走路。童月是最可怜的，年纪最小，又没吃过什么苦，刚走了半天，白白嫩嫩的小脚上就磨出了粉红色的水泡来。哥两个很心疼，轮流背着他，只是到底都是孩子，不一会儿就吃不消了。于是一路上童月不是爹背就是娘抱，这大大的延长了赶路的时间。终于上了火车，童月又晕车，吐得死去活来，连张开眼皮子都费劲，嘴里不停地哼哼唧唧，把家里人急坏了。刘婶就不停地讲各式各样的故事给他听，说八国联军进北京了，慈禧就带着一帮奴才往西安跑了，西安还比较安稳的，洋鬼子没过来。当时西安有个很有名的女人，她是一个寡妇，长得特别漂亮，人很能干，做事有果断，有人传说她是妖精变的。她的夫家原是当地的首富，她刚嫁过去不久，男人就患疾病撒手死了，村里人都说她一定会改嫁的，这户人家撑不了多久就要败了。但她的所作所为完全和村里人想象的不同，她不仅没有改嫁，反而独自顶起了门户，将一个大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多年来 天边一亮，他便起床，梳洗打扮，施粉描红，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然后婀娜多姿地登上板楼，开始一天的生活。慈禧逃来西安，也正是所谓国难之时，这寡妇有主见，知道慈禧等人缺银两缺支援，于是就用马车拉了满满一车金银捐给了他们。钱是小事，关键这个时候的捐赠体现了他的态度，这让慈禧十分感动。危难之际见真心呐、啊，这个女人是真有爱国之心。后来慈禧回京城后，还特地封她为一品诰命夫人的头衔。九月和陈妙香都听得入迷了，说这故事现在听着还真有一番滋味呢。以前上学堂的时候，老夫子也给我们说过故事，他的故事可多了。同月，你要不要再听一个？小芳里转头问同月。同月窝在张叶里的怀里，正瞪大眼睛看着他，见他问便连连点头，也不觉得头晕了。于是小芳里讲了个笑话，说你们知道青海省为什么那么多树吗？这还和马步芳有关呢。马步芳是谁？他是青海省代主席，文化不高，见识有限，还是一个莽夫。他第一次见到摩托车，以为这是和马差不多的铁驴子，感到十分新奇，等不及教官讲解如何驾驶，便飞身上车，猛一踩油门，摩托一跃而出。马长官虽然在马背上能征惯战，但摩托车的速度却还是把他吓懵了。手足无措间，马步芳紧握车把，无意之中就把油门加至最大，摩托车突突地飞奔，马步芳急得大喊然而他越是喊得急，这铁驴子越是不听使唤的跑得越快。情急之中，马步芳又喊，
1: 谁拉住这个铁驴子，我给他个班长当，不给个连长，不给个营长，给个团长。
0: 手下的军官见势不妙，骑马便追，可这马如何追得上摩托车？车一直开到被两棵大树卡住，马步芳才脱了险。马步芳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大树给救的，于是就在青海大力倡导植树，成效不错，而因此得了民国政府嘉奖呢。这一车子的人能听到的都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同月也开心极了，尽管没听懂，还是跟在人家后面傻乎乎地笑着，一家人的心情也都好了许多。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一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1: 小花真是精彩，

几何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爱。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场，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别认真，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翻开字典，城指以城墙为屏障的防御聚落，市则是人们交换货物往来贸易的场所。城市最初指兼具防御安全与商贸的区域，而如今我们说的城市则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综合性聚居区。可若跳出字典的定义，面对一座真实的城市，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它？你会发现，再严谨的语言似乎都难以捕捉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刘汀的散文城市，是人来人往，让我们听听他眼中的城市如何在人来人往间沉淀出独特的模样。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刷短视频刷到李雪健演的张作霖，用沙哑的嗓音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就想，这个句式好，几乎可以套用于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城市。城市不是高楼大厦，城市是人来人往。或者套用鲁迅那句更流行的话，世上本来没有城市，聚在一起的人多了，就成了城市。的确，城市就是因为人类的聚集而产生的。天南海北、性格各异、身份不同的人乌泱泱涌到一个地方，一起劳作和休息，一起欢乐和悲伤，这就是城市存在的基本逻辑。同理，城市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人口聚集密度和幅度的增加过程。君不见高楼大厦平地起，直入云霄近千米， 就是为了同时容纳更多的人。君不见飞机高铁小轿车招在广州西漠河，交通工具不断迭代升级，也是为了把更多的人最快地聚集到某个地方。经常飞行的人一定见过这种场景，飞机降落之前，从舷窗向下俯瞰，地上一片蜂巢模样的建筑，高高低低，五颜六色，环路如蛛网，这就是城市。你可以想象，每个巢穴中都涌动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朝九晚五，他们吃喝拉撒，他们爱恨情仇，他们繁衍生息。我们从飞机火车上下来，钻进航站楼，钻进地铁，钻进出租车，钻进公交车，最终回到钢筋水泥的小盒子里，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和锅碗瓢盆。这整个路程你都必须经历一个词语，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不只是描述人的聚集，更是在描述人的流动。你完全可以站在城市边缘，像孔子一样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以流水说时间，我们在以时间说空间，以及构成空间的最核心的因子，人。对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城市是鲜艳的，天然的。对从未进城的乡下人来说，城市是遥远的，虚构的。而对我这种长在乡下，后来却进了城的人而言，城市是爱丽丝梦中进入的那个世界，是庄子的蝴蝶，分不清谁化成了谁，谁又在谁的内部生根发芽。受制于我们现有的认知水平，无人能确切定义城市，甚至仅仅定义某一座城市都是困难的。当然，人类从未在任何事物前坐以待毙，早就为此准备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修辞。我们可以用比喻、象征的方式来叙说那些不可定义之事物，在浩如烟海的选择中，最好的喻体就是我们自身。所以城市的终极界定必然是人格化的。上海洋气，北京土气，武汉市井气，成都休闲气。看看，但凡我们去形容一座城市，它最终都是人的模样，人的气息。不过当我们以语言为绳索，试图捆缚住这有形而无状的城市时，他如此聪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也发出自己的声音。罗兰巴特说得更直接，城市是一种话语，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其居民说话。真是妙极了，城市是一种话语，源于人而不止于人，承载人而又受制于人。城市对居民说话，它是一个庞大的、无杂的、不断蠕动的主体。它没有独立的意识，却貌似有；它没有自我性格，却貌似有；它没有深沉的感情，却貌似有。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芸芸众生，则不断以肉身跟它进行能量交换，甚至掏心掏肺，甚至肝肠寸断。叙述到这里，诸位没发现我们正在无限走向另一个类比吗？从2025年春节以来火爆的 DeepSeek， 或者所有的 AI， 或者所有的搜索引擎，这并不是隐喻，这是陈述， AI 在向它的使用者说话。在我的朋友圈里，无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应用不同的人工智能，然后赞叹、鄙夷、嘲弄、担心。他们面对 AI 时的情绪和他们面对一个人类他者时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有人已经开始在心中塑造 AI 类人的形象，并逐渐对他产生了依恋。我可断言，很快 第一个和 AI 恋爱的人，第一个和电子智能缔结婚约的人就会出现，然后更快地蔓延为一种潮流。海水正在上涨，陆地正在缩小，我们要么学会随波逐流，要么学会游泳。于是城市当然就可以比拟为一个实体的 AI， 一个尚未突破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而我们一个个具体的自以为拥有无限主动性的人，不过是内置于其中的代码。倘若没有画面，那就搜索芯片的放大图吧，一个纳米

级的芯片几乎包含了全部人类已有的建筑构造。如今，城市就建在芯片之上。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里说，城市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仅从这句话上看，他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城市，有的只是都市生活，都市生活不是城市，只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只有用文学形式去建构，城市才能存在。建构是核心词语，建可以指认城市中那些被人工造就的部分，高架桥、楼宇、公园、广场。但是建之后必须有构，构的意思就是命名，并且赋予它意义。比如一栋高楼建好，它只是一个建筑而已，你把它命名为商场，然后进行商业活动，这栋建筑就被循环为商场了。你把它命名为写字楼，让那些城市白领朝九晚五地在其中打卡上班，把每张纸的一面打满字，然后再把另一面打满字，它就又成了写字楼。推而广之，整座城市都是如此建构起来的。而命名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行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乡村和城市，二者的环境风貌、生活节奏有着鲜明的分别。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享受城市便捷高效的同时，总会对乡村生活的悠然惬意心生向往。节目的下半时段，刘听将带着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乡村的维度去审视城市生活。有请北珠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许多年前写过一首短诗，诗题为《夜路》。诗如是说：在乡下走夜路，怕的是鬼；在城里走夜路，怕的是人。现在重读，我依然觉得是有趣的，也是有效的，至少对我区别城市和乡村来说是有效的。在乡下，夜晚时，人和万物一同止息，大地也陷入沉睡之中，黑暗安静，只有鬼魂在游荡。城市并不这样，夜晚时它也犹抱琵琶，显露出另一半真身，灯红酒绿，霓虹闪烁，明暗叠加，喧闹又孤独。它从不睡觉，即便睡着了也会梦游般起身。城市里人来人往，但是没有鬼，没有庄稼，没有田野，没有兔子。乡下是有鬼的，也是有神的。有神有鬼，就意味着天上人间地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但也不是互相区隔的三块，它们之间留有缝隙。通过这缝隙，人神鬼实现了互相流动。城市没有鬼，自然也就没有神了，能流动的只有人。搬家、跳槽、恋爱、分手、结婚、离婚、生病、死去，从一栋楼流动到另一栋楼，从一群人流动到另一群人，从一座城市流动到另一座城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并且一波又一波地涌到城市里来呢？其实就一句话，为了过生活，过现代生活。什么是现代生活？现代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列斐福尔说了，所谓日常嘛，就是循环论和直线论的交叉处。日常一方面意味着周而复始，白天与黑夜，季节与收获，行动与休息，饥饿与厌足，欲望与满足，生命和死亡。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工作与消费这样重复发生的姿态。日常就是重复，四季更迭，春种秋收，是不是重复？不是，后者是循环，循环和重复是两回事。但对阿格尼斯·赫勒来说，日常生活则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 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个体的再生产，而要实现个体的再生产，就必须有自我的再生产。因此，在一个扩大的社会语境中，无数个个体通过再生产自身而使社会延续下去。人类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贪吃蛇，它一边吃掉自己的尾巴，一边在不断长出尾巴。城市里的人，为了过上并且持续过现代日常生活，他们必须不断再生产自己。这个词转译一下，大家会更熟悉。这不就是城里人一天到晚嘴里念叨的做自己吗？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每一天的我都比昨天更出色，成为自己的风景。我们不过是在单体繁殖，方生方灭，方灭方生，夜晚死去，清晨再努力活过来，继续为这庞大的城市机体搬砖拧螺丝。城市里灯火通明，城市里高楼林立，城市里人来人往，这就是我们奋力追求的生活啊，朋友们。但是所有的城市居民都会发现，有某种东西是难以清除的，一个代码的机体藏有更小的代码。我们在城市中竟然还会不自觉地追寻着非城市的乡村的语境。你给卧室挂上厚厚的遮光窗帘，只为在睡眠时感觉到尽可能彻底的黑暗。城市里哪有彻底的黑暗呢？即使你紧闭双眼，也一定有无数的光源在投射光影。电源指示灯，窗外的路灯，一辆夜行车。你背上高额房贷，只为购得一处蜗居，并假装它是能治愈一切伤痛，驱逐所有疲累的港湾。可是你心里清楚，它并不属于你，你也只是象征性的属于它。你结交新朋旧友，跟他们在烧烤店、篮球场、棋牌室里欢聚，高谈阔论，酒酣耳热，最后半夜回家，只能在一只猫、一条狗那里找到真正的宽慰。这跟在山里放羊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建造，我们装潢，我们把城市搞得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然后随着日常生活的展开、覆盖、浸泡，很快的，我们就把那些人造之物当成了自然本来就有的。罗兰·巴尔特几十年前就发现，埃菲尔铁塔虽然是一种人造物，却成了巴黎人日常生活中永恒不变的一部分。不管什么季节，不管是云雾弥漫、薄云蔽日、阴天、雨天，还是风和日丽，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有哪一片屋顶、教堂或树叶把你和它隔开，铁塔总在那儿。它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再能赋予它任何特殊属性。它简直就是注定了要像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那样存在着，因此干脆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其意义虽可不断质疑，其存在却不容争辩。埃菲尔铁塔、东方明珠、鸟巢、水立方，城市里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当成了自然。我们为了追求光明进城，然后开始寻找纯粹的黑暗。我们为了住高楼进城，然后渴望一栋长有花草的别墅。我们为了和人群在一起进城，然后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们抛弃了植物，然后节假日挤地铁去植物园打卡拍照。我们离开了动物，然后买门票去动物园看狮子、老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歇尔·伯曼说了，现代生活就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城市里栖居，霓虹的璀璨与月光的清辉从来都是并存的。 我们在逐梦路上怀揣期待，也常常与遗憾并肩而行。或许在矛盾里寻得一份自洽的平衡，就是我们与现代生活最好的相处方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

0: 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热搜上啊，有这么一个词条，叫做桃花坞尴尬9分钟。哎，很多朋友就纳闷了啊，这个啥是桃花坞呢？哎，有多尴尬呢？能尬9分钟吗？哎，点进去这个热门微博一看呢，确实和想象的不一样，比想象的还要尴尬。原来这个桃花坞啊，是一档体验群居生活的综艺啊，请15个人在一起，然后呢，远离城市50公里的桃花坞去生活21天。而之前刷屏的这个尴尬场面是什么呢？啊，这个大家长宋丹丹说第一天要办篝火晚会，让大家呢都出节目热闹热闹。 而其他一屋子的年轻嘉宾呢都显得不太想搞。那么面对这位长辈布置的话，大家也给出了几种典型的反应。那么以李雪琴为代表的出头鸟型直接亮出了自己否定的意见，结果呢被宋丹丹以啥都不会要你们坐这儿干啥强力给怼了回去，那最后失败告终。以汪苏泷为代表的打圆场型说，啊您别生气，您看要不整运动会吧，硬是要篝火晚会的话，那就在篝火旁开运动会，硬要开晚会，那大家也就只有自愿进行了。结果呢也被宋丹丹以大家长的威严震慑了回去，还是要办晚会啊，依旧失败告终。以王传君为代表的整顿职场型呢直接放话，啊我不想参加，宋丹丹无话可说，李雪琴呢立马点赞，众人呢也纷纷赞叹，啊这哥们儿挺勇啊。说实话哈，这段呢是活脱脱的当代职场的一个群像，人人呢都想做王传君，但人人都不敢做王传君。不禁想到，如果我的老板今天突然宣布明天要开个什么联欢会，每个人出个节目，自己该怎么办呢？啊，当然，有些朋友也不用顾虑，毕竟呢你也不是老板啊。但咱们呀可以未雨绸缪吧。如果老板抛来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是好呢？啊，首先有几个类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顾全大局型，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0: 哦，我什么都不会，就不给大家添乱了吧。
11: 第二个是引经据典型，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一下节目啊。
1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1: 还有指桑骂槐型，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啊。
10: 谁出的馊主意啊？应该不是老板您吧？
11: 虽然都知道就是老板。还有老板破防型，
1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0: 公司都快玩完了，还办什么联欢会啊？直接办解散会吧。
11: 还有阳奉阴违型，
1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3: 好嘞，没问题，明天要是出门就算我输。
11: 还有规范考勤型，
1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
10: 这个算加班吗？
11: 还有抓错重点型，
1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4: 哇，太棒了，明天的工作是不用做了吗？咱连办一周怎么样啊？
11: 当然还有不忘初心的啊，他会怎么说呢？就说来了会涨工资吗？涨了就来。还有上纲上线的啊，说这个啊，咱们还是别聚集了啊，这组织这样的活动又费钱又费时又费力的啊，这个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要负你负吧。
15: 啊，当然还有马冬梅型的啊，这个看过这个电影的都知道啊，
12: 连什么连欢什么什么欢会连什么会
15: 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当然还有民以食为天型的，就说哎呀，
12: 连不联欢会不重要啊，这个吃什么太关键了吧，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说。
15: 还有呢酒蒙子型，都在酒里的那种，上来就是
12: 我自罚三杯行了吧。
15: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非常有爱心啊，属于尊老爱幼型的，
16: 办就办吧，你这身体这辈子也办不了几回了，
15: 这个尊老爱幼得加个引号了。反正呢各种类型都有，什么洞察商机型的呀，啊什么要采购酒水了，酒水由他来承办了，想赚点钱的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员工啊，老奴有话型啊，说什么痛心疾首了，整天想着联欢会，这公司办不办下去还是个问题呢。啊，你怎么能让自己的这种玩的这个娱乐的心情呢，影响自己的工作的热情呢？当然呢，另一部分呢就是股东型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让我爸撤资了啊，你想不想干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具体呢会有很多种，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起来哈。啊，又比如说这个置身事外型的，
12: 哇，好事儿啊，恭喜呀！你们在哪儿办呢？有直播吗？
15: 啊，这可能是觉得自己不会去，只是想看一看而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啊，至少呢不用去啊，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在想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分类讨论型，
12: 有多少人参加呀，人多的话就不差我了啊，人少的话那就别办了，
15: 反正还是把自己搁外边了，我就是不愿意参加。当然有这么一个类型，我个人觉得呀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老黄历型。
16: 哎呀，刚才我看了黄历啊，这个明天这个日期啊，做任何事情都不太方便，要不咱就不办了。
15: 你说这话说出来啊，这公司老板该怎么考虑他呢？
11: 啊，那当然这个做职场里面嘛，咱们得圆滑一点，对不对？这个婉拒呀是必须学会的。

技能啊。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节目这个事儿一通知下来，他直接来一句我婉拒了啊。这婉拒直接通过四个字就给他婉拒了，这确实也是挺委婉的啊。另外呢，就是歌手型的，每个公司呢都有几个唱歌唱得好听的一些同事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会说啊，我的出场费是一首歌2000啊，老板你想听几首歌呀？这钱都赚老板头上了，你不知道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这个事儿吗？当然还有就是骄傲型的，哎呀，这个人群呢可能在公司里也都有部分同事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当听到领导的这个安排要去开联欢会了，他肯定会说，那、啊、跟自己身边的人说，跟领导也会表达，那、啊、你求我呗，你求我我就去，哎，你不求我我就懒得动了，反正呢我也懒得去跑，太远了，你又这不加班不算工资的，我就不想跑了，你求我吧，求求跪着求吧。那、啊、这些可能大家听到了之后都觉得很纳闷，领导安排工作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啊不可抗拒的因素呢？没办法，公司啊，这个职场啊，这个没办法，这领导就会安排这多多少少的一些事情给大家。那咱呢就得学会拒绝领导的要求。当然你如果真的想去拒绝，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你可以跟领导说，哎呀医生，我得了一种参加联欢会就会死的病，要不我就不去了，这生命啊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我也没办法给公司创造价值了。你看这样的话一说出来，领导肯定要多体恤员工嘛，就是说啊，那行吧，那你不去了。只要一说这话大家都不去了。当然还有啊，这种有些朋友呢就喜欢热闹嘛，一说这个要聚会了，要开联欢会了，准备节目了，直接上来就是啊，你们都别跟我抢啊，明天我要唱20首歌，你不听完都别想走啊，结果自己五音不全，尴不尴尬呀？那还有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呀，是应该比较和蔼的一些类型嘛，哈，就是爹味型的，啊，就会上来就说，哎呀，这样吧，听哥一句劝，咱呢别办了，对大家都不好，等你年轻20岁，你就能明白了。不论怎么样啊，大家对于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该怎么拒绝，应该是讲究不同的方式方法。虽然也举出了一些类型啊，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类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拒绝领导，那咱得讲对方法，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众小妖听令，唐僧就要经过白虎岭了，咱们呢要做好准备，活捉唐僧。
1: 白虎大人，这个唐僧是谁呀？
0: 小黄，一看你就是开会的时候摸鱼去了。咱周一的例会上，我专门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用 PPT 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唐僧。你居然问我唐僧是谁？
1: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去西天取经的大唐来的和尚呗。
0: 这才说了几天就想不起来，你该好好补补脑子了。
1: 大人，咱们这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山上的野鸡野兔都被吃得差不多了，我都饿了好多天了，拿啥补啊？
0: 别这么可怜兮兮的，喏，这是我吃剩的兔头，你拿去吧。
1: 多谢白骨大人，终于开荤了。这个兔头太香了，肯定比那个唐僧好吃。
0: 唐僧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1: 原来吃了他可以长生不老啊。
0: 这么关键的信息我在会上讲了三遍，你居然不知道吗？
1: 白骨大人，我都是因为饿呀，饿得头昏眼花，心里只想着肉，所以
0: 算了算了，你现在知道也不迟，毕竟啊唐僧还有几天才到，你吃完了就去前面那座山守着吧，看到唐僧之后回波月洞来告我。
1: 白骨大人，我这几天就啃了这么一个剩下的兔头，我怕我还没走到那座山头我就晕过去了，到时候没有及时报告唐僧的行踪，耽误了大人的大事，我会内疚的。
0: 总得有人去前面守株待兔啊，及时通报情况，我才好提前做好准备活捉唐僧呢。
1: 要不让小黑去，小黑身体强壮，脂肪厚，扛饿，别说前面那座山了，就是再翻一座山他都不带喘气的。
0: 说的也有道理，好吧，那就派小黑去吧。
1: 白骨大人英明啊。
0: 不过你也别闲着，你得负责设计唐僧宴。
1: 为啥还要有唐僧宴呢？抓来就直接吃了呗。
0: 几千年才遇到一个这样可以长生不老的机会，当然要好好珍惜一下，煎炒烹炸要做全了，这才行吗？
1: 白骨大人，您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不要油盐比较好吧。刺身是不是会更优秀一点呢？高端的食材一般都是吃原汁原味的。
0: 平时都是吃的原汁原味，我都吃腻了。
1: 您要实在觉得要有点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拌个沙拉。
0: 沙拉是什么？
1: 我也是上次参加黑熊精的生日会知道的，是一种从西域传过来的白色的酱，吃的时候呢在食材里搅拌一下就好了。
0: 就是一种吃法会不会太单调了呀？
1: 再加个水煮，不能再多了，毕竟唐僧只有一个，放多了调料那味道不就不纯了吗？
0: 好吧，那你去准备一口大铁锅。
1: 白骨大人，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去找啊？只有去800里外的小村里找。
0: 那你就去找啊。
1: 我要是一去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白骨大人有什么需要差遣的，那不就找不到人了吗？
0: 还有小灰小白呢。
1: 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路痴啊，我一出门就迷路，迷路倒不要紧，只是怕耽误了您的唐僧宴。
0: 那我派谁去呢？
1: 要不小灰吧，他的方向感可强了，不像我总迷路，他的脑子就是指南针，就是雷达，绝对不会走错路的。
0: 好吧，那就让小灰去吧。
1: 白骨大人真是充满智慧呀。
0: 听说这唐僧的大徒弟曾经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捉唐僧之事不可鲁莽，只能智取。小黄，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呀？
1: 我当然有啊，
0: 说来听听。
1: 这事儿啊就得问小黑，小黑啊平时啃兔头啃得多，脑子转得快，他可是位好军师啊。小黑不是要被派到前山蹲守唐僧吗？这不还没通知吗？改还来得及。
0: 那谁去前山蹲守呢？
1: 小白可以的，小白腿脚快，还能及时回来通风报信呢。
0: 嗯，好，就这么定了。不过呀，我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担心。
1: 什么事啊？
0: 这各路妖魔鬼怪都想着吃唐僧肉，大家都在暗中观察，摩拳擦掌，我怕我们还没出手就被人截胡了。
1: 白骨大人不必担心，我有一个妙计。
0: 什么妙计啊？
1: 我现在就去外面去传出风声，说唐僧啊已经到了黑风岭了，咱们波月洞已经派出人马前去捉拿唐僧了，等他们都赶过去的时候，唐僧正好走到咱们白虎岭这儿，咱们来个瓮中捉鳖，等他们反应过来再赶回来。哎，这唐僧肉呢已经在大人的肚子里了。
0: 妙，嘿嘿，的确是妙。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1: 谢白骨大人。
0: 算算时间，明天就是唐僧到来的时候了。
1: 恭喜白骨大人，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
0: 你的假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吧？
1: 什么假消息啊？
0: 你那天不是说你去传个风声，说唐僧到黑风岭了吗？
1: 啊，那对对对，是有这么一回事。
0: 你不会是忘了吧？
1: 我想一想啊，那天我回去之后是想去传话来着，结果呢小白他们呢叫着我一起打牌，然后呢又去吃宵夜，后来我就回家了，太困了，就睡着了。
0: 什么？你睡着了？
1: 我错了。
0: 真是个废物，假消息没传出去，各路妖魔鬼怪都来跟我抢唐僧肉了。
1: 我不是故意的，白骨大人饶命。
0: 等我抓了唐僧再回来收拾你。哼，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既然大家都到这里来抓唐僧，那我就提前去迎接唐僧师徒吧。
1: 白骨大人，等等我呀，这回我。

些无理要求的领导呢，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在职场上适当的帮忙是没问题的，但是长期帮忙就会让别人形成依赖感，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升职加薪没有帮助，最终还有可能是一事无成，所有事情都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而已。大家工作当中一定要懂得拒绝，拒绝没有什么难开口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

0: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1: 淡水的河边，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